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时间来到7月第10天，星期五，也是农历的5月26。早8点03分，问候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早上好，我是朱浩，朱元璋的朱，浩是天上一个太阳的浩。此刻欢迎各位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江苏文艺广播微信视频号，还有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在线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由朱浩正在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今天星期五了，临近周末了，愿你快乐了。快乐无需宏大，有些小事呢就足够让人幸福。盆栽里头新长出的小花，黄昏日落的城市街道，邻居买菜归来的招呼，楼下新开餐馆的热闹，以新奇的眼睛去欣赏我们生活当中的温暖，好好生活便是美好。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愿你天天内心都充满着小欢喜咯，天天快乐，天天健康，天天平安。预告一下今天的好问，待会儿跟各位说到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三寸不烂之舌是怎么来的。还有就是要在好时光当中跟各位聚焦的是，不要想着不劳而获，把生活都交给运气。虽然我们会有美好的祝愿送给你，笑口常开，好运常来，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天气预报，
1: 7月2号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的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靠近沿海，风雨影响将会逐渐展开。昨天呢，台风的影响还没有显著的显现出来啊，江苏多地还是依旧晴热高温。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1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14号，也就是下周二这段时间，将会对我们的江苏有风雨影响，内陆跟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降水方面呢，明天开始到后天周末两天，苏南跟西部地区小到中雨，13号到14号这两天，淮北及淮河以南西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风方面，明天开始沿江苏南地区盐城及南通海风达到7到8级，7月12号，也就是后天周日，全省大部地区风力会达9到10级。到了7月13号，也就是下周一还有周二，全省大部地区的风力可达7到9级。那接着要跟各位聚焦一下南京城接下来3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南京是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白天最高温度33度，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已经在29度了。明天周六，南京是白天多云啊，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有

我们下个周末可能要去一趟盱眙，吃龙虾，去逛江苏农垦的农场，会去摘新鲜的梨子，会去农场里头去捡鸡蛋，还有什么？还会吃特别好吃的自助餐，还会跟大家互动交流，听你来唱歌。而且我们这次住的是五钻酒店，价格的话超级亲民。你知道我上次是带好多朋友我们去金湖是吧，去玩的，当时好像才200多块钱，但是我们有一顿饭吃的并不是那么好，大家都在说哎呀怎么吃的这个农家乐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豪华。我说那就是农家乐呀。那这一次我们会升级，比原来的价格稍微多个100多块钱每个人，就是300多块钱每个人。但是我们住的可是五钻酒店，有两顿都是这个五钻酒店的自助午餐，还包含着自助早餐，还有一顿是晚上我们团员在一块儿互动交流的一个团餐，就是每一顿饭都包含，是两天一晚，两大一小，两大两小，什么一大一小，还是两个成年人都会有相应的价格包。嗯，大家如果要出来玩可以组个家庭套餐，能省不少钱。还有的朋友可能会想着说我自驾行不行，自驾可以，但是路费你自己得承担，你是自驾的嘛。我们下个周末可能会动用两辆大巴车，就是给好多可能未必有时间能自驾出游的朋友提供这样的一个福利，算是赠送大家大巴车往返。我们去盱眙，中间会有一个行程是去金湖的荷花荡去游玩。哇，万亩荷花荡超级的美，在那儿打卡拍照十分的惊艳，拍个照片放到朋友圈绝对会刷爆朋友圈，让好多人羡慕嫉妒恨。目前我们的报名工作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目前没有开放热线，就是在朱浩的小罗号微信听友群里头，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我们的相关链接，可以赶紧点链接来缴费报名，这样子抢定名额，后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及时联络到您，因为您是需要输入您的身份证和相关的电话信息的。嗯，赶紧报名啊，估计下周末我们要出发之前，下周一要是在节目里正式的招募的话，可能瞬间就没有名额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抓紧时间到小罗号微信听友群里头去点那个我昨天晚上发的那个链接来赶紧报名。这次旅程我大概率有可能是跟王悦一起带队，有可能一人带一辆大巴车，如果没有太多人想去我们就一辆大巴车，有可能我就不去了，如果你不跟我去。好吧啊。美珍，贺兰山，早早早，贺兰山我可是好久没见你了，都在忙啥呢贺兰山，最近咋样啊，有没有出去玩，下一站要不要跟我们去玩，我们要去东北了。还有紫金天年，东北你去过了吗，要不要跟我们一同去东北游玩呢，就在9月18号到23号6天5晚我们双飞的这段旅程，中间还附赠给大家伙一段去延吉的高铁，因为之前有很多的团队，包括现在有太多的团队去到这个网红的路线，就是东北的边境的这条路线，大家下了飞机就得要坐大巴车，要坐好长时间才能够到达我们的延吉。这次我们是为大家争取到了附赠的一个段落的是高铁出行，帮大家又省了钱又省了辛苦。另外我们这次旅程是全新四钻酒店的入住，有两个晚上住在同一个酒店，是温泉酒店，大家带泳衣泡泡温泉，可以泡外面的也可以泡你屋子里头的温泉，还有另外两个晚上也是住在同样一个品质的酒店，都是新四钻酒店，也就是说两个晚上住一酒店，另外两个晚上住一酒店，这四个晚上了吧，还有一个晚上住在长春的一个酒店，就是多么美好啊，
我就心想着，如果很多朋友

朋友担心每天晚上住一个酒店换一个酒店，打包行李打包行李，会觉得辛苦，但这次旅程我们安排的这个是会让大家超级的舒心，而且酒店特别好。当然还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不是购物团，我们的行程的报价没有那么的低价便宜，但是我们的品质上去了。应该有朋友也会感慨说，这些年去了很多地方，特别是跟朱浩一块出去玩，行程的性价比超级高。我们这次旅程还有一个大的福利，就是人手会有一份伴手礼。大家在有一个地方我们要去挖人参，那个人参挖出来一根就给你随手就带走了，会有这样的体验。我们会去感受朝鲜族的风情，吃好多好多的东北菜和朝鲜族的风味特色菜，什么东北铁锅炖，我们是一定要去尝一尝的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景区的大交通小交通啥的，我们能包的全都包了。还有就是餐食，你知道很多的低价团好多顿饭都不包的，或者吃的特别差，而我们这一次每一顿吃的都特别好，还有在景区里头吃的一顿饭那个品质也是升级的。请放心，我真的是煞费苦心把这个行程当中的一项又一项都摸得清清楚楚，帮大家把价格压到我能压到的最低的位置，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位置。你需要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02584652741，这是我们的导播室热线，如果直接去缴费咨询报名的话，可以马上打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找杨成，有他微信的朋友直接在微信端跟他咨询了解详情。还有一点，您家中这次如果家庭总动员出发跟着朱浩走，有65周岁以上的朋友吗？每个人还会减免410块钱的门票钱，超级的有性价比哦！来吧来吧，我在等待你，全程无自费零购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快乐，留给看风景的时光。02568168059 02568168059 68168059，或者拨打02584652741 84652741，我们会是一个精致的小团，名额爆满即止，因为九月中下旬，9月18号到23号那段时间，也是去看东北边境秋色的非常好的绝佳的时机，所以也算是热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机票也不容易抢，所以我们现在要赶紧的预定名额，我们到时候以大家的预定名额赶紧来预约机票，后续如果大家晚一点报名的话，那个价格就会又窜上来了，好不好？朋友们，经过一个夏天的酷热煎熬，你要想跟我来一次东北边境秋之旅，找一点清凉感的话，来吧来吧，打电话赶紧报名，02584652741 84652741，或者拨打02568168059 68168059。这次的旅程当中，我还将会带大家去到图门口岸，去到房川龙虎阁，在这个地方大家一眼能望中俄朝三国风光，远眺俄罗斯哈桑镇，还有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我们在行程当中会一同去朝鲜族民俗园打卡，去九溪听泉挖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还有山林漂流，我们去看山看林，去看水看白云飘飘，还会陪你去伪满皇宫，还有就是长影旧址人世间这部电视剧的取景拍摄地去打卡游览啊，途中一价全包，无二次收费，能包的餐食基本上全都给您包了，而且飞机起飞的时间特别好，一个是早上的，一个是中午的，就去和回的时间都不是那些红眼航班，大家请相信。我们安排的行程一定是特别贴心的，一定是会让大家超级舒适的。来吧来吧，这是今年下半年

为大家所组织的一次特别美好的小罗号粉丝团的专属的旅程，我在这里等着你，希望有机会能够在这一站东北边境之旅的途中看到你的身影出现。老朋友，我很想念你，新朋友，我真的很想跟你相逢。希望这次的相逢和重逢的旅程能有好多好多的亲爱的小罗号的面孔出现。84652741，84652741，我们的热线为你畅通，或者拨打025-6816-8059 6816-8059。大东北是我的家乡，还有一个朝鲜语的版本，大东北白头山，我神圣的家乡。这是黎明子所翻唱的一个版本，他说的是什么族的语言呢？唱的是什么民族的语言？

朝鲜族语言唱出来的大东北白头山，我神圣的家乡。这首歌的原版应该是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啊。早8:32，谢谢你这会儿继续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马上呢要跟各位来提个醒，要跟各位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推拿。推拿什么部位会有的时候显得很危险？我们的颈部，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听，要注意了，推拿这活啊，不是谁都能干的。长期以来，脑卒中啊，被大众贴上老年病的标签哈、啊，有不少年轻人呢认为中风离自己十分遥远。但是就在最近，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收治了多名中青年急性脑梗患者，其中有几起颈部血管撕裂诱发急性中风，都跟不规范的颈部推拿、使用筋膜枪有关。小张今年20岁，在省内的一所大学读大一，最近呢正好是考试季，要放假。

了，一直伏案学习颈部，特别是颈肩部的这个位置啊，时常会僵硬不适。小张的父亲呢，略通中医推拿，于是就在家里头为儿子啊捏捏揉揉他的肩部颈部来放松。按摩结束的当晚，学生便持续头部胀痛，家人只当是肌肉劳损，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第二天的清晨，这孩子起身的时候，一侧肢体抬举无力，就没力气，抬不起来的感觉，伴随着头晕恶心，家属才慌忙送医。完善脑血管造影检查之后，结果令人揪心，小张颈动脉因为外力出现夹层，血管几乎完全闭塞。所幸的是，小张的年纪小，经过治疗已无大碍。还有一名40多岁的健身爱好者，常年健身习惯用筋膜枪舒缓肌肉，为了缓解他的颈部的酸胀感呢，他常常会将筋膜枪啊紧贴着脖子还有颈部两侧持续震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冲击慢慢侵蚀血管内壁。一次健身过后呢，他突发剧烈头痛，就医确诊椎动脉夹层，血管内已经形成新鲜血栓，随时存在血栓脱落堵塞脑部大血管的危险。神经内科主任专家介绍，几位患者都没有中风家族遗传史，不存在先天血管薄弱问题，一切危险都源于一次看似普通的颈部放松，而且不分职业不分年龄，潜藏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为什么简单的按摩筋膜枪放松会引发脑梗呢？专家从人体解剖结构做出专业解读，人体向大脑输送血液的颈动脉、椎动脉、颅外段全部集中在我们的颈部区域，这段血管体表位置比较浅，外层仅仅覆盖一层薄薄的皮肤，周围缺少厚实的肌肉，硬质骨骼的缓冲保护，耐受外力挤压、震动还有扭转的能力非常差。在我们的颈部推拿的过程当中，如果技师发力过猛，大幅度来扭转你的脖梗的位置，或者是有人自行使用筋膜枪高频冲击我们的颈部前边还有颈侧血管走行区域，巨大外力会直接撕扯血管内壁，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形成动脉夹层。这血管内膜破损之后呢，血管内部这个血流状态紊乱，特别容易快速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随血液循环到我们的脑部，堵塞脑血管就会直接诱发急性脑梗死。病情比较轻的人啊，会出现手脚麻木头晕，严重的人呢，单侧肢体会直接瘫痪，伴随着言语功能丧失，留下永久性的行动障碍，对患者生活自理能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专家也坦言，近几年科室接诊的中青年血管损伤病例逐年上升，原本多见于70-80岁老人的脑卒中，如今在30-40岁的群体当中频频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大家应当要引起重视，男女老少可都得要注意了。特别是现在有很多的上班族压力大，长期伏案，或者有一些朋友天天刷手机，是吧，就是那个脖子老是往前倾，造成颈部不舒服，颈部肩部的僵硬，想要去找一些机构去按摩一下，对吧，一定要有专业的医师，专业的机构的技术人员来帮我们做这种按摩，做这种推拿，千万不要让随随便便身边的某个人给你来做推拿做按摩，你甚至会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大家还是得要注意了，提高警惕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推拿工作按摩工作，不是谁都能够给我们来做这样的工作的。愿我们都健健康康的啊，平平安安的。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头，好久不见的旺旺薛饼也来了，还有妙不可言说今天又看到视频直播了，为你点赞，当然也会有一些遗憾，没事的，不用放

在线上啊。有的时候忙啊忙啊忙，或者因为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原因，让你没办法给我实时点赞。相信有很多朋友帮您的这份对我的爱给弥补过来了啊。那谁谁谁帮妙不可言多点点赞好吗？多留几条留言就好啊。彭永春，欢迎你的到来。小巧子，这是谁啊？又没给我备注你的网名，就老觉得我一下子就能够想起你是谁，对吗？我只能看到哪个小金鱼，尾号是3550的朋友，他说真是好久没看到耗子你了呢，天气炎热，高温来临，大家多多保重身体。待会儿告诉我你是谁好吧，是丁荣慧还是往事随风？嗯，啊，丁荣慧看到你后面又留言了。还有严兰芝，您好，真是好久不见了，严兰芝，要不要跟我们去东北？下周末去盱眙，去淮安。繁华落尽说，一周一次的见面约会又开始了。朱翠华说，朝鲜族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听着特有意思。东北哎，您去过了吗，朱翠华？还有美珍，美珍好像是这段时间因为牙口的问题遭了不少罪，希望你能够早点好起来，天天都健健康康的啊。美珍说，现在得脑梗的人呢很多，大家要注意保护身体啊。老年的脑梗，缩写为脑梗是吗？嗯。胡阿姨说，记得我们去长春出差的时候啊，买洗衣粉还要凭计划，我们就跟营业员好说歹说，最后买到了。嗯，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那个时候从老家，从江苏出发去东北长春待了一段时间，好多好多年没去长春了，对吗？我们这次要去长春玩，去长白山玩，要去延吉玩，希望有机会可以同行了。这是小启啊，他说念念说好想去跟朱浩去盱眙玩哦，产品链接麻烦发一下哦。哎，小启，你不在我们那个小罗号听友群吗？在那个群里头你扒拉一下往前看，还有一份伴手礼哦。到时候我估计下周一正式开始宣传的时候，名额很快就会被抢完，因为一个人住这么高品质的酒店，吃好几顿自助餐，还能吃到盱眙龙虾的这一次旅程，你要是划下来的话，一个成员的价格，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可能也就才364块钱，好像是。你想想看，我们上一次那个标准已经算不怎么样的了，也得是200多块钱，那个时候也都是要补贴的。你想想看，现在出个小远门，你要是自驾出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吃几顿饭，要吃那种高标准的自助餐，嗯，一个成员要花多少钱？我们这一次的确是给大家贴补的，因为是江苏农垦集团的赞助，嗯，就是希望大家去参观一下农场，嗯，去感受一下久违的那种农家的生活，嗯。

0: 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接着还是要继续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最近我看到想到有一些事儿哈，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自己或者家人会做的事儿，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的，有可能

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的，我真的是不吐不快。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超级爱喝的一样东西，真的并不是谁家做这个东西都会显得那么健康，对我们的健康有利的，这就是开水冲蛋。小的时候挂水在医院里头就是看医生啊，如果那个挂水时间还蛮长的，我记得我们家里头离我们的那个当地的那个医院很近，我妈就会冲一杯那个开水冲蛋啊，送到医院去给我喝下去，里头还放了蜂蜜或者放了糖。那个小的时候就觉得生病很痛苦，但是有这个鸡蛋就是冲水喝的这个饮料，你会觉得无比的幸福。甚至小的时候你还盼着这种生病的时候有这样的饮料喝呢。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的眼中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就在最近，一名5岁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呢，为什么会暗藏风险？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防范这种沙门氏菌的感染呢？专家介绍说，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沙门氏菌尤其是以禽畜动物肠道当中最为常见，这种这个动物的肠道引发的食源性的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还有它的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当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我们人类。相关的专家介绍说，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有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的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这类食源性疾病的感染风险。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有效的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沙门氏菌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而且要持续5分钟的时间，所以建议吃全熟了的鸡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吃鸡蛋最好吃全熟了的啊！最近呢，除了开水冲鸡蛋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之后出现腹痛，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专家介绍，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它感染之后呢，外观通常没有什么异样，大大增加了大家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是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道的这个症状，潜伏期在12到36个小时，病程在2到7天，大多数病例呢都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对于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来说，如果感染侵袭性比较强的菌株的时候，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真不可以掉以轻心哦。日常烹饪的过程当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不耐热，在100摄氏度高温下加热就会立即死亡。专家也提示了，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煮熟之后啊再吃，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呢，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继续煮个7到8分钟。蒸蛋羹啊，应该是中火以上的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的时间，确保食品中心温度可以达70摄氏度以上。应该是有很多朋友会特别迷恋那种溏心蛋，是吧？就是中心的那个能够流出鸡蛋的液的那种状态，口感会很鲜美，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鸡蛋都那么新鲜，它真的很

很有可能会感染沙门氏菌。如果吃了不熟的这种并不是很高品质的鸡蛋，然后是不熟的，嗯，就很有可能会感染这样的菌体，会带来腹泻、腹胀，肠胃道的问题。如果更严重的话，真的是有可能，如果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基础病，就会带来一些连锁反应，甚至是危及生命。大家一定在生活当中养成吃熟食的好习惯，好吗？多多保重啊，我在记挂着你的肠胃，牵挂着你的身体健康，愿我们都每天安康无恙。来听，这是毛不易唱出的什么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怎么样啊？歌名还蛮长的，看谁会比较快的能马上说出口，马上写下来这首歌的歌名了。一首可爱的歌送给你。

如果有一天你变有钱，变得很有钱，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收获了很多的幸福，这钱该怎么用啊？我们当然要好好的照顾家人，让家人日子都过得更加好一点。如果有余力，可以帮帮身边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做点善事好不？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如果有点钱有点闲，来啊，跟我一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好不？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为你所专门特别定制的秋日的出行计划出来了，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朱浩将全程带队陪你一路同行，出行时间定在9月18号到23号，正好归来之后过个几天休整一下，跟家人团团圆圆过中秋节啊。我们这次是南京双飞往返长春，额外赠送长春直达延吉的高铁，所以从长春到高铁那段不用坐大巴车，坐高铁省去了那一长段本来大巴车带来的疲惫感啊，特别的轻省，大家不用担心旅途会有那么的劳累啊，我们旅途的时间就被缩短了很多了啊。市面上有很多旅行团频繁进店购物，三餐需要自理，住宿设施老旧，这趟粉丝专属团全部避开这些问题，全程纯玩零购物，不把好多的时间放到

在这个购物店里边，我们把更多时光留在游玩看风景好吗？去拍照打卡。这次我们配备了五早九顿特色的正餐。哎呦妈，一直怎么咳咳咳个不停。这一次我们的长白山是会连住两晚啊，温泉客房，天然火山温泉随心泡，图们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的哈桑镇，还有朝鲜的豆满江市以及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长白山天池、山林漂流、伪满皇宫等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包含，没有额外的自费项目了。这次我们给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人会争取到立减410的优惠，因为那个主要是针对65岁以上的，有一些景区它会有门票的减免，我们是会给大家做这样的一种反哺啊。家中有65岁以上的朋友的这一次出行，它相当于是给你省钱了。沿途我们会一起漫步延吉街巷，远眺边境江河，登顶长白山，邂逅天池秋色，泡山间温泉，消解旅途的疲惫。专属名额真的不多，我们这次是希望做的是一个高品质的精致小团，想一同奔赴东北秋日胜景，直接来报名咨询。电话为你畅通0256816-8059 6816-8059 6816-8059，打不通来到我们导播室的热线，帮您备注信息，后续杨晨会反打电话给您，跟您联络。8465-2741 0258-465-2741，这是我们的导播室热线啊。这次旅途当中我们还要去挖个人参带回家泡水喝，我个人还蛮期待那个网红森林漂流的，一定会在林间山间感受到一片清凉，秋色多么的迷人。我们还能一眼望三国，我们住的酒店也是高品质的，一路上还有初号与你作伴。这一次我们是双飞六日游，这一次我们还特别附赠了中间一段的往延吉去的高铁。来吧来吧，快来报名吧，65岁以上的朋友还立减410呢。行程报价已经是我能够压到的最有性价比的价格了。如果大家最近对比一下，很多的旅行团招募的价格按照我们这种配置的话会超级高，如果比我们便宜的，你再去对比它的酒店住宿还有就是吃的餐，肯定会特别差，还有就是交通的情况，还有就是有可能游览的景点的问题有可能会比我们少。好，6816-8059 0256-8059 6816-8059 6816-8059，我们的报名热线此刻正在全线为你畅通。来放眼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看到和平哥还有美珍、胡阿姨妙不可言、繁华落尽、美珍、朱翠华、严兰芝、小启，好多朋友问候各位早安啊，一直都在跟我互动交流着。妙不可言说，谢谢朱浩，听到了之前有一首歌叫好爸爸坏爸爸，就会想起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爸爸非常喜欢这首歌，爸爸老是问我，我跟妈妈哪个好啊，你最爱谁呀、我说不知道，爸爸说我也帮你洗衣服了，我也做饭给你吃的，我还买零食给你吃呢，你妈妈舍不得买零食给你吃，难道你不知道哪个好吗？因为你们调皮了，你们犯错误了，爸爸就舍得吼你们，可舍不得打你们，你妈妈还打你们呢。这孩子小的时候就不能说在爸爸面前我最爱的是爸爸吗？繁华落尽说，刚刚朱浩你一转头发现你的发型被耳机给压变形了。好吧，没有那么难看吧。

0: 说总是会卡直播的时候，怎么回事？如果卡的话，你可以再退出去一下再进来，好吧？妙不可言还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学着做饭，第一次学着烧菜，觉得烧给爸爸吃的第一个菜就是青椒炒鸡蛋，爸爸吃了非常开心，那个鸡蛋都是被自己烧焦了的，可是爸爸吃得乐在其中，还对我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菜，比两个姐姐做的还好吃。我现在会做很多菜哦，爸爸总是跟人家说，说我小女儿做的菜比我的三个好眼睛的孩子做的菜都好吃，这就是爸爸对你的这份独特的特别的爱。吃东西还是要吃熟的，生的少吃，最好不吃，不要把身体吃坏了。是呢，胡阿姨说我们家凡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菜是必须要烧了再吃，得吃熟食，比如昨天的红烧鸭子没吃完，今天拿出来就要烧了吃吗？只是想和她说一句我很抱歉。谢谢有你此刻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跟我一起穿越时空去旅行。
1: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2: 安子与九妹，
1: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0: 夏日到来，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无比的幸福，因为很有清凉感。这是陈淑桦唱出的什么歌？是当年哪一部老电影的插曲啊？

0: 链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早9:13了，谢谢你依旧停留在我们的幸福城堡，通过各个平台在线直播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一路继续来行天下听天下。台风巴威从超强台风级短暂减弱为强台风，最大风力为15级，浙江提升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到3级。福建晋江的一家鞋厂起火，已经导致28人遇难，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广西贵港动物园上百只动物因洪水走失，园方发布紧急寻物启事。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月份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中国车市上半年成绩单出炉，新能源渗透率已经超过51%。燃油车产销是下滑了27.8%，单月出口首破500万辆大关。中指院表示，预计整个新房市场在15/5中期逐步走出底部。九部门发布零售创新发展意见，规范平台算法，严管转价促销成本，零元购。上海医保局的消息，允许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分类自付部分药费。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人员13万人。世卫预警，到2050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将上升至近3500万例，每5人可能就有1人患癌。2026年，全球1000强银行出炉，7家中资银行霸榜全球前10，工行继续走位居榜首。印度取消部分手机及电子设备零部件进口关税，利好苹果、小米等厂商。72名欧洲议会议员联名致信欧盟27国足协，呼吁对国际足联主席展开调查。美国670万儿童直面居家枪支隐患，各州枪支存储法规各行其事。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使用新型导弹打击多个美军目标。早9:15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有些话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去放去搬，搬多了心就成仓库了。这个时段的养生小贴士，要跟各位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舌头。舌头是我们身体的镜子，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花10秒钟看一看，哎，舌苔这个薄白湿润是正常的，舌苔厚腻说明有湿气，舌头发红没舌苔是阴虚，舌边有齿痕是脾虚，看出问题了就应该要调整饮食跟作息了，比等出了症状再处理要省事儿多了啊！别小看这一眼，它能够提前告诉你身体哪条路走偏了，每天10秒钟就能够把自己的舌头看明白，帮自己把把关，这习惯养成了比啥都划算。那有关于舌头怎么看，看出什么问题来自己能自测的，请记好了。如果你的舌苔薄白湿润是正常的，舌苔厚腻说明有湿气，舌头发红没舌苔是阴虚，舌边有齿痕的话是脾虚。相对应的，你可以通过中医的疗法或者通过食疗来将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给调整好到最佳的状态。好，早9:10

17分，陪你来听这一首记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新唱，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以及好妹妹乐队的联合演绎。这个版本出自我们民谣2022的第六期。这首歌的原唱是谁？有谁还记得吗？这首歌的歌名又叫什么呢？打蓝鲸猜猜猜，我们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答案，赶紧出现，多多出现。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江苏文艺广播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听歌，再回到从前，一起笑对风云，笑红尘。

0: 七尺男儿，还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词儿里头的寸尺丈我们天天挂在嘴边，可很少有人深究这几个单位到底是咋来的呢。今儿咱们就不聊晦涩古籍，就从自己的手指头说起，把咱老祖宗藏在身体里的度量智慧好好唠明白。大家现在可以伸出自己的食指去看一看啊，食指的第一节指节的长度在古人的标准里头就是一寸哦，老话叫不指之寸，不用尺子，掰着手指就能丈量长短。一寸是很小的长度，三个一寸连接起来的话，差不多就是我们舌头的长度。这就是三寸不烂之舌的由来。不是说舌头真的有三寸那么长，而是用我们手指定下来的尺度，形容口舌方寸之间，能讲道理、解难题、化干戈，一张好口才，抵得上千军万马。也正因为寸代表细微珍贵，我们才有一寸光阴一寸金，寸土不让这些说法。小小的一寸藏着惜时惜物的生活道理。十寸叠加为一尺，一尺的距离就是从我们的手腕到手肘的小臂的长度。古人裁布量家具，抬手一比划就心里有数了。我们常说的七尺男儿，很多人误以为是两米多的巨人，其实古代的尺比现代短不少，七尺也就是当时的普通成年男子的正常身高。古人讲七尺男儿，从来不是比拼个子高矮，而是要求这一身七尺血肉要有骨气，有担当，立身坦荡，遇事儿敢扛，这是刻在咱中国人骨子里的立身准则。往上再算，十尺为一丈，最有意思的俗语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寺庙里的罗汉造像会塑成一丈二尺的高度，远远高出普通人，我们站在地上伸手根本就碰不到佛像的脑袋，慢慢就演化成了这句俗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用来形容人一头雾水，摸不清来龙去脉。除此之外，古时候成年男子身高约一丈，所以丈夫、丈人这些称呼也都是从这个尺度慢慢衍生而来的。从食指一节的一寸，到小臂丈量的一尺，再到舒展身形的一丈，老祖宗没有精密的仪器，直接就把我们人的身体化作尺子。小到指尖分寸，大到人生格局，把尺度融进俗语，融进日常，也因此衍生出近在咫尺、得寸进尺这些词语，衡量的是长短，更是为人处事的分寸感。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卷尺，有电子测量仪，再也不用靠手指胳膊来量东西了，但是寸尺丈背后的智慧依旧值得我们来回味。做人心中有寸，珍惜细碎美好，行事眼中有尺，守住底线原则，胸怀格局有丈，看得天地方远。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来听，这是李长超和银林所唱出的《人间最值得》。

0: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1: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香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0: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4: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0: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打开今天的好时光。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则故事，有一天狼发现山脚下有个洞，各种动物呢由此通过，狼非常高兴，想着守住山洞呢就可以捕获各种猎物，于是他堵上洞的另一端，等着动物们来送死。第一天来了一只羊，狼追上前去，羊找到一个小偏洞逃窜了，狼气急败坏地堵上这个小洞。第二天来了一只兔子，狼奋力追捕，结果兔子呢从侧洞这个洞的侧面的更小的洞口逃生了，于是呢狼把类似大小的洞全部堵上。

第三天来了一只松鼠，狼飞奔过去，松鼠从洞顶上的一个通道跑掉了，狼气愤地堵塞了山洞里的所有窟窿。第四天来了一只老虎，狼吓坏了，拔腿就跑，由于没有出口无法逃脱，最终被老虎给吃掉了。达芬奇曾说，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幸福安稳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勤劳付出去换得，而不是把未知的人生和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一想着靠运气去拥有一个理想的生活，更不能以堵塞别人的生活为代价。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有些人，千方百计地堵别人的生路，最后却断了自己的生路。狼发现了山洞，想守株待兔，于是便不再和往日一样每天出去觅食，一心就想着坐享其成。就这样把自己生活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也致使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天文学家张衡说过，人生在勤，不所何获。人生的关键在于勤奋的程度，不去劳动的话，又哪来的收获呢？对待生活要积极主动，努力向上，不要对任何侥幸的事情抱有幻想。做人做事儿也应该放弃惰性，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依赖运气加持，更不能把生活交给运气，试图不劳而获。有人传言在萨文河畔散步时发现了金子，此后呢，便常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来此，臆想着能凭借运气一夜暴富。淘金者彼得·弗雷特更是在河床附近买了一块土地，驻扎在这里。他埋头苦干了几个月的时间，翻遍了整块土地，花光了所有积蓄，却连一丁点金子都没看见，于是选择放弃，准备离开。在他离开的前一个晚上啊，突然下雨了，并且下了三天三夜。雨后，他发现松软的土地上长出一层绿茸茸的小草。彼得忽有所悟，这里没找到金子，但土地很肥沃，可以种花，拿到镇上去卖呀。于是他留下来，花了不少精力培育花苗，花季时拿到镇子上去卖，受到了富人一致的称赞和喜爱。五年之后，彼得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为了一个富翁。这个时候的彼得才真正懂得，只有勤劳才能够采集到真正的金子，用劳动获得想要的东西，比幻想得到更重要，并且更有意义。守株待兔的农夫想不劳而获，最终却一无所获，等来的只有人们的耻笑。彼得想要淘到金子一劳永逸，却一无所得，变得身无分文。好在他及时改变心态，积极地面对生活，不再幻想着不劳而获，把未来交给运气。如此反而得到了命运的垂怜和馈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正如谚语所说，勤劳的人会有各种幸运，懒惰的人则只有一种不幸。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命运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并不是怠惰，而是勤劳；并不是不劳而获，而是自力更生。故事里的狼为了捕杀弱小的生灵，千方百计地堵塞他们的生路，哪晓得此举也断了自己的退路啊。有句话说得好，以害人始，必将以害己终。生活当中很多人想方设法地算计别人，结果却是作茧反自缚。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做人一味地赶尽杀绝，不给人留后路，殊不知无意之间也断了自己的后路。终有一天，自己种下的恶因要自己来承担后果。从前有个小男孩跟父亲相依为命，后来父亲娶了继母，带来一个跟男孩年纪相仿的弟弟，两个孩子很玩得来，但是继母却视男孩为眼中钉，一心要除掉他。

春天到了，继母对他们说，给你们一人一袋芝麻种子去种，只有芝麻长出来的人才可以回来。两个孩子出于好奇，种之前互尝了对方的芝麻，继子发现男孩的芝麻好吃，于是两人做了交换。多天以后，男孩的芝麻发芽先回家了，继母看到男孩吃惊地说，你怎么回来了？了解情况之后便懵了，便慌了，原来继母给了继子好的芝麻种子，给哥哥则是炒熟的芝麻，根本发不了芽。待到继母惊慌失措地找到弟弟时，弟弟已经饿死了。真是应了这句话，害人终害己，报应最公平。把别人推入深渊时，往往自己也面临着险境。当一个人把别人逼上绝路的时候，也注定了自己即将走向灭亡。因此啊，不要对别人心存善意，这个是不对的。不要对别人心存恶意，善恶有轮回，对别人的恶意常常会回馈于自身。凡事留余地，做事不做绝，给别人一条活路，也是给自己一条生路。醒世恒言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世事翻腾似

来自东北的王鹤野跟来自贵州的黄霄元给我们唱出的篇章，听来是不是十分充满着活力啊、充满着能量感的一首歌。贵州我带好多朋友去过来，黄霄元的家乡，马上来自东北的这个王鹤野我也要去到他的家乡所在的那片区域，大东北的边境，带着我们的好多小罗号去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河，那里的湖，那里的水，那里的蓝天白云，绝美的风光，绝美的秋色。我们暂定现在的时间点设在9月18号到23号之间的6天5晚双飞六日游，中间有一段去延吉的，原本要大巴车出行的，我们给大家买票，赠送你一段高铁，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不用那么的辛苦去赶路了。而到了9月份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风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长白山的山林层层染上金红，图们江水缓缓流淌，我们要登上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左观俄罗斯哈桑镇，右望朝鲜豆满江市，远方便是日本海，坐拥三国交界的辽阔景致，延吉小城满是朝鲜族温柔烟火，这般治愈的秋日风光，我想带着好多好多爱我的和我所爱的小罗号们一同前往，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正在火热招募当中了，朋友们，就在9月18号到23号出发，南京双飞出发，搭配延吉高铁，免去长途坐车的煎熬。这趟旅途主打纯粹舒适，全程无购物门店打扰，安心赏景，一天三餐全部妥善安排，朝鲜族特色餐，东北地道硬菜轮番上桌，全程全新四钻酒店入住，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傍晚会陪你来泡一泡山间温泉，洗去整日行走的疲惫，记得要带泳衣。对，我刚记错了，应该就是有其中6天5晚嘛，有2个晚上我们住在那个温泉酒店，后面可能是因为我们要去到不同的地方，还是需要再搬行李啊。但是能有2个晚上住在同一个酒店，而且是高品质的新四钻酒店，是温泉酒店，多么的美好呀！天池、长白瀑布、绿渊潭、图门。

0: 口岸、民俗园、漂流，还有林间挖人参可以带走，还有伪满皇宫长春的那个可以去打卡的电视剧《人世间》的取景拍摄地，怎么能够缺少朱浩的陪伴？一路上我们唱那些经典的好歌，一路上我们互动交流，一路上我们相亲相爱。来吧，我们的这一路的所有门票啊，景区交通一价全含，特别是65岁以上的朋友，每人可以减免410块钱的门票钱啊、哦。我们一路相伴去看秋山望界江，收藏独一份的北国秋意，名额有限，想要同行的朋友赶紧来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68168059，或者你要打不通可以打我们的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 84652741。来听，这是谁和谁一块合唱的什么歌？我可在节目里老播这首歌呢。
1: 晚霞像年少的花，不在天空等海鸥先走它。
0: 期盼着下周末我们的淮安盱眙的江苏农垦的农场游，探仙游，能够顺利美好，希望在初秋的时节，9月18号到23号，我们的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能够得到好多小罗号的支持，我们快乐出发，旅途愉快，一路生花。

我刚就是关了话筒，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的屏幕前跟好多朋友聊，然后看到了我们的柴老师，真好，遇到了一位北京城一直生活的一位新朋友。他其实之前湖州游的时候就跟我去游玩了，这一次我们算是非常亲密的在车上聊着天，一路相伴，特别投缘，而且他每年好像都会抽出时间来南京住一段时间，经常会听我们的节目，所以也知道我们要去哪儿了，知道信息立马就报名的。东北去过了吗？要不要跟我们去东北？你从北京过去，东北边境之旅啊，柴老师啊，刚还在聊说，如果在那个黄河边有一些老朋友，我们一起在那儿喝一下午的三炮台就好了。对，三炮台在兰州那儿特别火，就好多好多人特别闲适的在那儿，有可能可以打一瓶水啊，在那儿泡一天茶喝一天，特别闲适的黄河边的美好惬意的生活。要在这个早上的9:55不舍得跟各位告别了，谢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谢谢你今天在收看我的视频直播，我们一路作伴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特别美好的晨间好时光。朋友们，下周末期盼能跟你去淮安盱眙看农场探鲜吃龙虾，大家可以去到小罗号的微信群里头看一看我们的最新的链接，抓紧时间来缴费报名，下周末就可以坐上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大巴去盱眙游玩啊。另外就是我们的9月18号到23号这段时间6天5晚双飞游去东北边境的秋之旅，期盼有你赶紧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因为这是一个精致小团，如果你再不报名很有可能名额也木有了，因为飞机票特别难订啊。我们的报名热线是02568168059 6八幺六八零五九，或者拨打02584652741 84652741。今天已经是7月10号喽，今天我下了直播赶紧去吃点早中饭，马上要录制新一波的小罗号短视频了，期待着我的好问好时光皓月山海短视频的系列专辑尽快更新吧，我自己都有点急了啊。好了，朋友们多多关注朱浩的大蓝鲸主播号，多多关注朱浩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一起来学唱朱浩演唱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主题曲。朋友们，周末快乐，跟好多大蓝鲸上的朋友们，江苏卫广播视频号的朋友们再见啦。每天早8点到10点来收听朱浩为你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其中展现了一代船王的赤子情怀。全剧通过对商贾巨子艰苦创业和造福桑梓的生动还原，充分体现了海内外宁波帮的爱国爱乡情怀以及创业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包玉刚》。
1: 1967年的早春，香港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可是惠德丰大厦18层环球航运集团总部包玉刚先生的办公室却显得有些冷清。办公桌上的收音机开着，
2: 音乐革命风暴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整个华东。
1: 包玉刚闭目靠在沙发上，似听非听。
3: 包先生，包先生，
4: 啊，
3: 裴静小姐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下飞机了，就快到家了。
4: 嗯，晓得了。
5: 阿爸，阿爸，我回来了。
4: 哎，嘴巴翘到天上去了，不高兴了？有理由吗？
5: 两个年轻人相爱需要理由吗？
4: 嗯，
5: 阿爸，我在电话里跟你说得很清楚了，非把我从美国召回来。
4: 哎呀，北青啊，这么大的事情电话里面怎么讲得清楚啊？当然要回来讲清楚了。
3: 大小姐请喝茶。
5: 谢谢阿爸。
4: 嗯，
5: 其实冷静下来我也很内疚，阿爸这么多年来这么信任我培养我，希望我做姐姐的能给妹妹们做个榜样，现在我让阿爸失望了。
4: 嗯，你给我讲老实话，那个苏海文你们真的是到了不能够分离的程度了吗？
5: 阿爸，苏海文对我很真诚，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人品学问都是出众的，而且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家庭背景，更不知道我是船王的女儿。
4: 听上去蛮好听的。嗯，就是可惜啊，他是一个外国人。
5: 可是阿爸，你不也是入了英国籍吗？
4: 我那是万不得已啊。北青，我是做航运的，要在全世界跑，有了一本英国护照呢，许多国家就可以免掉签证了，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0: 那个时候你年纪小，我没有跟你讲过这些。
1: 阿爸，
0: 你先听我讲。北青，要记住，不管加入什么国籍，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将来啊，总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事情的。但是呢，你找了一个外国人来当丈夫，将来他怎么可能想为自己的国家做事情呢呀？为中国做事情呢？
1: 阿爸，现在内地正在发生些什么？你也一定听到看到了，你爱的国家还有希望吗？你想为国效力，会有机会吗？
0: 我
2: 走，先到北京饭店住下。
0: 好的，好的。
3: 是不是让他们到前门那边的一个旅馆？您看行不行啊？
2: 于刚啊，我这个总局局长，真是愧对海外来访的同胞和朋友啊！啊，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阿姑啊，只要有个地方住就可以了。
3: 陆局长、包先生，我就把这两位客人先送过去，好吗？
0: 好，到真正是回到家了，
2: 是吗？
0: 好好好，
2: 来，我们走，
0: 走。
4: 哎呀，搿顿饭啊，吃了太舒服了。
5: 都吃点东西。
2: 来，
6: 李刚，啊，吃饱了，
2: 每人一杯清茶，
0: 一人一把小木椅，彻夜长谈，就像过去那样。
2: 对对对，好，走，到我的书房里彻夜长谈。
6: 你们去吧，你们谈，你们谈。
2: 好，来，坐。
0: 好，
2: 李刚啊。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1年。
0: 嗯嗯，对的对的。
2: 那时候我出国访问回来，路过香港。
0: 哎，当时你为我加入了英国国籍，生我的气。
2: 你给我解释，我不要听的呀。
0: 你还讲，加入英国国籍是你的自由，只是你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2: 我的话当时可能说重了，玉刚，当时侬不太高兴吧？
0: 怎么会啊？一张通行证怎么改变得了我的心啊？阿姑啊，有一句话我要直说了。
2: 哦，说。
0: 内地宾馆紧张我是有所耳闻，但是我没有想到会紧张到这种程度。
2: 是啊。对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我们估计不足啊。
0: 阿姑啊，你听我讲啊，一转眼呢，我到香港已经快要30年了。我从买进英国 Glasgow 的旧邮轮起家，奔波海外，行走世界，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总希望有一天能够为国效力。阿姑啊，当年你也是这么跟我讲的。对吧？现在我总算有一点能力为祖国做点事情了，我愿意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为国家尽一点力。
2: 宇刚，你一点儿没变，一点儿没变啊。
0: 阿姑啊，我已经酝酿好了，想出第一个计划，就是要帮助国家。我就从帮助阿姑的旅游业开始。
2: 哦，说说看
0: 啊，阿狗，你想想啊，你这个做旅游局局长的，没有饭店怎么可以啊？
2: 是啊，
0: 我呢已经想好了，打算捐1000万美元给国家，用800万美元建一个饭店，剩下的200万建一个国家旅游总局的办公楼，好吧？
2: 太好了，这是件大好事啊。是啊，是件大好事。
0: 阿国，你是晓得的，我父亲养育我们几个兄弟是吃尽了辛苦，一身操劳，所以呢，我想以他老人家的名字来命名这个饭店，就叫赵龙饭店，算是我的一点孝心，可以吧？
2: 你是个大孝子，这我是晓得的。
0: 阿哥，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0: 想你应该理解
1: 啊，
0: 这涉及到利用外资和侨资的问题。
1: 哎呀，你是旅游局的局长，你拍板不就可以了吗？
0: 哎，目前呀，这类问题在国内比较敏感，甚至会惊动到高层。我这个局长并没有决定的权利啊。
1: 阿郭，
0: 嗯，
1: 这个捐助我是讲定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改变我这个决定的。
0: 你先别急，别急啊，宇哥。我先了解一下捐助的办法。侨办那里安排了不少参观活动，既然回来了，就多看看。然后，你先回香港，等我的回话。你看这样好吗？
1: 阿郭，我这个海外游子，总不会报国无门吧？
0: 不会，不会的。
2: 包玉刚回到香港后，急切地等待着北京的消息。时间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一天，陆之良出访欧洲归来，在香港转机，他把包玉刚约到机场，谈了一个小时。两个人究竟谈了些什么？包玉刚回到家，只字不提。直到第三天吃早饭的时候，
3: 阿爸，该给我们说说了吧？
4: 是啊，是啊，
3: 阿爸，
4: 说说吧，
5: 讲
4: 讲
5: 吧。
6: 这么多天了，
7: 我们要有长期等待的思想准备哦。
4: 啊？什么叫长期啊？是不是等到我们姐妹都变成老太婆的时候啊？
3: 阿爸，有没有搞错？是我们出钱给国家盖饭店，
6: 一点都不错嘛。
8: 这事有那么复杂吗？赵龙饭店，爷爷的名字多好呀！
4: 就
3: 是啊，
4: 阿爸，只要给饭店定个地点，马上就能拿到1000万美元，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吗？怎么就那么难呢？
8: 对呀，
3: 就是的。
7: 好了好了好了，都不要再讲了。这件事情呢，是我主动提出来的，我心里面是最最着急了。你们的骆家伯伯告诉我，旅游总局已经就建赵龙饭店的问题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这个报告呢也已经被批下来了。
6: 那么就好了，
3: 这是很好的。
7: 可是接下来就没有下文了。
4: 啊？为什么呀？
3: 哎呀，
4: 阿爸，您快说说呀，阿爸。
7: 哎，因为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讲，用资本家的钱和名字建成的饭店，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4: 这是
6: 卖国主义？
4: 阿爸，你的钱都是1美元一美元辛辛苦苦赚来的，怎么就成了？真叫人想不通。
3: 就是啊，
6: 想不通，想不通。
7: 好了好了。爸爸听到这些话以后啊，心里也不好受。但是，为国家做事情是我一生的追求。捐助饭店这件事才刚刚起步，怎么可以听到几句刺耳的话就放弃掉呢？祖国是我们所有海外游子的家，他不会拒绝儿女的孝心的。你们罗家伯伯说，回到北京就向上面紧急报告。
3: 喂。你好，请问找哪位？
9: 啊，我找一下包先生啊。
3: 哦，好的。阿爸，找你的。
7: 好好好。喂，我是包玉刚。
9: 哦，玉刚啊。哎，我是陆志良啊。
7: 哦，是阿郭啊。
9: 啊，
7: 什么事啊？
9: 啊，你先把公司的事情安排一下，赶快到北京来。邓小平主席要接见你，听清了吗？啊？听清了吗？
7: 听清了。听清了，
9: 好好好，我在北京等着你啊。好，
7: 北京啊，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邓小平要接见我，我可以见到邓小平了。
4: 真的，
3: 等
4: 阿爸
3: 了，
4: 阿爸，
3: 太好了，
4: 邓小平要见你，那我们的事有希望了。
7: 北京啊，

0: 1980年3月19日的下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包玉刚，国家旅游总局领导陆之良参加了接见。当包玉刚握住邓小平的手的时候，他原来想好了要说的话全都忘了。
1: 欢迎欢迎吧，包先生啊。
2: 邓先生啊，我一直是很仰慕你，今天能够见到你的面真是莫大的荣幸啊。
1: 来来来，包先生请坐。
2: 哎，好好好，
1: 坐。哎，大家都坐嘛，不要客气。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包先生抽烟？
2: 哦，不客气，我已经戒掉了，戒掉了。
1: 哦，那我也破个例，今天也不抽了。这位是你的千金？
2: 是的，是的，是我的长女包贝庆。
3: 邓伯伯好。
1: 好嘛，讲，你讲。
2: 临行前啊，家父再三嘱咐我，希望赵龙饭店的牌匾能请邓先生题写。
1: 好好好，
4: 太好了，
3: 谢谢邓伯伯。
5: 首长，笔墨纸烟都准备好了。
1: 给饭店写名字啊，我只写过一个北京饭店，这一回呢我就再写一个赵龙饭店啊。
2: 哎，邓先生啊，请。
1: 赵龙饭店。
4: 好，太好了，这是我们包家的殊荣啊，我们会把后面的事情做得更加好。
1: 好嘛好嘛，这个宁波帮啊向来有爱国爱乡的传统，把宁波帮啊都统统地带动起来，那力量啊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0: 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4: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3: 家门口啊，有一个菜市场，最近市场里面呢，新增了两家卖水产的。为了能买到便宜的水产品，这小王呢，每次在其中一家买鱼虾的时候呢，就说：“哎，便宜点吧，那面比这面要……”康熙皇帝用计除掉了鳌拜，朝廷上下都很高兴。一些原来比较骄横的大臣知道这个年轻的皇帝太厉害，不敢在他面前放肆。康熙皇帝亲自执政以后，大力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起来的清王朝逐渐强盛起来。当时南明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是南方有三个藩王却叫康熙皇帝十分担心。这三个藩王本来是投降清朝的明军将领，一个是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一个是尚可喜，一个叫耿仲明。他们帮助清朝消灭了南明，镇压了农民军，清朝认为他们有功，封吴三桂为平西王，驻防云南贵州，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驻防广东，耿仲明为晋南王，驻防福建，合起来叫做三藩。三藩之中吴三桂最强。吴三桂当上藩王之后十分骄横，不但掌握地方兵权，还控制财政，自派官吏，不把清朝朝廷放在眼里。康熙皇帝知道要统一政令，三藩是很大的障碍，一定得找机会削弱他们的势力。正好呢，尚可喜年老，想回辽东老家，上了一道奏章，要求他儿子尚之兴继承王位，留在广东。康熙皇帝批准尚可喜告老，但是不让他儿子接替平南王的爵位。这一来触动了吴三桂、耿精忠。这耿精忠呢，已经是耿仲明的孙子了，他们想试探一下康熙皇帝的态度，假惺惺主动提出撤出藩王的爵位回到北方的请求。这些奏章送到朝廷，康熙皇帝召集朝臣商议。很多大臣认为吴三桂他们要求撤藩是假的，如果批准他们的请求，吴三桂一定会造反。康熙皇帝果断地说，吴三桂早有野心，撤藩他要反，不撤藩他迟早也要反，不如来个先发制人。接着他下诏答复吴三桂，同意撤藩。诏令一下，吴三桂果然暴跳如雷。他自以为是清朝的开国老臣，现在年纪轻轻的皇帝居然要撤他的权，就非反不可了。公元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为了笼络民心，他脱下了清朝王爵的穿戴，换上明朝将军的铠甲，在永历皇帝的墓前假惺惺痛哭一番，说是要替明朝报仇雪恨。但是人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把清军引进中原的是吴三桂，最后杀死永历皇帝的还是吴三桂。现在他居然打起恢复明朝的旗号，这是骗谁呢？吴三桂在西南一带势力大，一开始叛军打得很顺利，一直打到湖南。他又派人跟广东的尚之兴和福建的耿精忠联系，约他们一起叛乱。这两个藩王和吴三桂在

0: 在一起，觉得有吴三桂撑腰，势力很大，反浪。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为三藩之乱。三藩一乱，整个南方都被叛军占领。康熙皇帝并没有被他们吓倒，一方面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讨伐吴三桂，一方面停止撤销上之信、耿精忠的藩王称号，把他们稳住。上之信、耿精忠一看形势对吴三桂不利，对自己呢，还有点利益可图，就投降了。吴三桂开始呢，也打了一些胜仗，后来清兵越来越多，越打越强，吴三桂的力量就渐渐削弱，处境十分孤立。经过8年的战斗，那么吴三桂自己知道支撑不下去，连悔带恨，生了一场大病，就断了气。公元1681年，清军分三路进攻云南昆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蕃自杀，清军最后平定了叛乱势力，统一了南方。但是正在朝廷庆祝叛乱胜利的时候，在我国东北边境又传来了沙皇俄国侵犯边境的消息，这就使得康熙皇帝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北方的边境上去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舒适游，依然由咱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我们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的不得了。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告诉大家，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我的心充满惆怅，我的心不堪。嗨，爱人一个，窗户纸还没捅破，过两天就要出火了。一会儿从这儿过，我今儿要再把话说明白，我这脑袋不叫脑袋，整个窝窝。妈回来了。我的心充满惆怅，我的心有多么惆怅。
3: 谁在那惆怅呀？谁呀？
2: 我在这惆怅啊。
3: 哟，这不是我们领导吗？
2: 谁是领导？
3: 你呀，经理先生。
2: 是不是进城没吃着火锅，准备回来拿我开涮呢？
3: 燕子，在这等谁呢？
2: 我能等谁？ 等咱们孙养弟

0: 的厂长、法人代表高月女士。
1: 哟，那我有事儿啊？
0: 当然有事了，要能这么惆怅吗？
1: 啥事儿？
0: 你进城干什么去了？
1: 我呀，进城卖鸡雏。
0: 就没顺便干点别的？
1: 嗯，顺便还参加了一个会。
0: 请问是亚运会还是奥运会？
1: 鹊桥会。
0: 我的妈呀，我说在家这么惆怅呢，原来你参加鹊桥会去了。好了好了，那桥你也上了，我也该下桥回家。
1: 燕子，你到底找我啥事儿啊？
0: 哦，对了，你去参加鹊桥会的护照给你办了。
1: 鹊桥会护照？
0: 不是，你去俄罗斯考察的护照给你办来了。
1: 这么快？
0: 可快了，没我事了吧？我该走了。
1: 燕子，那个我去俄罗斯，你不是说要教我俄语吗？
0: 哎呀，你就简单学会几句生活日常用语就可以了。你像什么你好、谢谢、再见、够。
1: 那你就快教我吧。
0: 我哪会俄语、日语、英语还凑合。
1: 哎，前些天你接待俄罗斯考察团，我听你说的挺好的。
0: 我说了吗？
1: 你们常叨咕那句喝的少，喝的少，啥意思？
0: 我的妈，还喝的多呢，人是哈了少，哈了少，好的意思。
1: 这不好咋说呀？
0: 不好是哈了不少。好不好是哈了不哈了少，
1: 哈了不哈了少，哈了不哈了少。
0: 哎，高月，那鹊桥会是不是婚姻介绍所办的？
1: 哎，再见那句怎么说？
0: 哎呀，都是你大爷，
1: 都是你大爷。
0: 谁大爷？
1: 你大爷。
0: 你大爷参加鹊桥会去了？
1: 你大爷才上鹊桥会的。
0: 哎呀，我的妈！高月，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鹊桥会，我太惆怅了，不行，我得回家。
1: 哎，燕子，你看。我头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你这堂堂的大经理就没啥指示？
0: 对了，你就放心去吧，机场就交给我了，保证一个鸡蛋不再少。
1: 谁让你说这个？
0: 那你想听什么？
1: 你再好好想想。
0: 都是你大爷。
1: 这没啥说的，那我回家了。
0: 站住！
1: 你这人怪不怪啊？自己要走吗还不走，人家要走吗又不让走，你想干啥？
0: 高月，你去参加鹊桥会我并不反对，可是怎么你得告诉我一声。
1: 嘿，我为啥要告诉你呀？咱俩啥关系？
0: 咱俩不是咱俩不是没关系吗？可是我为你担心呢。
1: 担心啥？
0: 你说你放了县城的桥不上，偏跑那么老远上的鹊桥。
1: 人家鹊桥的桥那头啊有人等我，咱们这个桥的那一头没有人吗？
0: 哎，怎么能说没人呢？
1: 有人吗？
0: 有人呢？
1: 有吗？
0: 刚才我看一个搁那站着，
1: 谁？
0: 那不那谁吗？
1: 谁？
0: 那不是老谁的小谁吗？
1: 亮子，亮子，你这话到嘴边你就不说出来，亏你还记得这桥。
0: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我永远都忘不了。
1: 从小，我们两个一块长大，
0: 青梅竹马，
1: 一起过桥上学，
0: 一起过。

0: 有这么多的心里话，为什么不早对我说？
1: 我怕别人说闲话，说说一枝鲜花终于插的了，那啥啥。
0: 燕子，这人美是可爱，但更有价值的是心呐。
1: 还是啥心呢？再是心也晚了。
0: 为什么？
1: 你都参加完鹊桥会了。
0: 你真的相信了？我是看你有话整天吞吞吐吐不说出来，才想了这么个办法，气气你。
1: 什么？你气气我？哎，皓月，你说这是真的？
0: 那还有假？
1: 哎呦我的妈，这可太好了！哎，皓月，看啥呢？
0: 今晚的月亮多圆呐！
1: 是，今晚的月亮。真圆呢，
0: 你就不想说点悄悄话？
1: 行，
0: 想说啥？
1: 今晚的月亮真圆呢。皓月，我还想说我爱。

0: 没关系，刚才我跳水的动作难度系数比较大，是吧？
1: 衣服都湿透了，赶快脱下来吧。
0: 全脱。
1: 上衣。
0: 上衣，好。安静。
1: 你这样会感冒的，你赶快回家吧。
0: 回家，我不大不小也是个经理，你这模样怎么进村呢？
1: 这。
0: 安静。
1: 亮子。亮子。哎，有吗？
0: 有。
1: 进来。
0: 什么？我进矿里？你这个。
1: 进不进？
0: 进不进？
1: 不进我自己回去。
0: 进。哎，高月，那别人问你挑啥，你咋说呀？
1: 鸡仔。
0: 行，既然你挑上了我，鸡仔就鸡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背上书包。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怎么样，假期呢已经开始了一周多的时间了，大家过得如何呢？啊，第一批出发在假期刚刚开始就出游的很多的家长和宝贝呢，可能已经陆续的返回到工作和学习当中来了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啊，这个高温啊，还有一些降水，甚至呢马上要到来的台风问题，大家一定要在暑期注意安全防暑降温的工作都要做好。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能感受到啊，这两天尤其是啊，这怎么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呢？啊，说着这台风将至，很多人感觉哎，这台风倒是没有感觉要来了，但是感觉高温确确实实的已经来了。今天外面啊，一出门啊，大家能够感受到那种干晒的感觉，确实是。今天紫外线的这个水平也非常的高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呢，小朋友要戴一个遮阳帽，或者是这个躲在爸爸妈妈。

或者是长辈的这种遮阳伞之下啊，再去行走，要做到一定的物理防晒才可以了。还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哎，这不是台风来之前会不会是受到它的影响，然后呢现在在它正式来临之前会有一波高热晴热出现呢？哎，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台风巴威将至啊，但是江苏这两天真的是不只是江苏啊，可以说是江浙一带最近都是高温啊，而且呢晴热为主。眼下呢这个台风巴威正在逐渐的靠近啊，但是呢它的体型比较庞大，而且实力呢是不容小觑的，正面袭击台湾、福建还有浙江等地，最终呢这个登陆的强度和地点呢其实也在

时候他已经年近50了，但是仍然坚持亲自登机试飞，一上机就是3-4个小时。一次飞机发动机突然空中停火，飞机急速下降，在最紧张的时刻，他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测试的参数。就这样整整10年，他几乎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休息过节假日，同时呢体重也从123斤降到了108斤。在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PD 雷达通过鉴定，鉴定会一结束，他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病历上写着心肌炎。时任国家领导人曾说啊，这是一部蒸汽雷达，你们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2022年6月，江苏省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京举行，奔德院士荣获了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当时呢有记者采访他，他说啊，您跟雷达打了一辈子交道。奔德院士回答，是的，这一辈子也不会分开了，应该说和我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了。在奔德院士和他的团队多年努力之下啊，当今中国雷达的性能水平在全世界都为爷爷的家国大爱，一边是爸爸积压了几十年的缺席之痛，父子俩多年的心结也打不开。而王子坤就在准备科创大赛的过程当中，一边啃技术难题，一边啃家里这块人心的难题，最后带着和林薇薇一起做的空间站模型站上了决赛台，一个人顶下林薇薇生病退赛的压力，最终拿得了冠军。所以说推荐他的理由啊，首先第一个呢，他写的是儿童文学里很少见的三代科技人的传承。在现在呢，有很多的小说啊，写小朋友做科创的也不少，但是这一次呢，作家把镜头拉远了，不只写校园的竞赛，还写到了爷爷那一辈的隐姓埋名、筚路蓝缕的老科学家的那些故事。所以呢也写到了啊，这个爸爸这一辈啊，要放弃理想扛起家庭重担的妥协。据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院的谭凤霞教授评价呢，说这本书啊超越了儿童文学，只拘泥于写儿童生活的局限性。更特别的是呢，书里面那些院士的形象其实就是有原型的。莎莎在创作的前期呢，就接触了空间探测专家叶培建院士，以及雷达专家奔德院士，还有数学家李大前院士。爸爸提起爷爷的时候，眼神总是又硬又软的。具体在舞台上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爷爷又讲了什么样的话呢？不要着急，我们要自己留一个悬念，翻开书本来找一找答案。在这段选读当中呢，没有为大家去挑选主人公的这个决赛夺冠的高光名场面，反而挑了一段爷爷不吭声的演讲，是因为我们觉得啊，《星光少年》里最亮的那个光不是奖杯的光，而是国家需要就得有人去做的那种倔强。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初读的时候未必能懂得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会记住这句话，总会在我们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理解它。如果你们家的书架上已经有了啊，莎莎老师的几部作品，向日葵中队、81棵许愿树等等，那么星光少年可以再把它稳稳地摆在它该在的位置上了。这个作品呢，很适合小学的同学们去读啊，这个3年级到这个初中都可以，也适合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读一读。如果啊碰到了小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考一考爸爸妈妈呀。本期的童书博物馆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最近大家都有在读什么好书呢？也欢迎登录到大蓝鲸 Live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啊，说不定下一期为大家来拆解的就是你推荐的那本书了。好了，今天的童书博物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2: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3: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2: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3: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小月继续带着大家通过声音，通过音乐来聆听经典。今天选择的这首由古诗所改编成的音乐呢，是选自于唐代诗人张九龄所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望月怀远》。这首诗当中呢，如果一说名字，你可能会猛的一下想不起整首诗，但是这其中的第一句那是非常的有名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怎么样，有没有想起整首诗来呢？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望月怀思的名篇，开头的时候紧扣着主题，首句就写着望月，而次句呢写着怀远，可以说是非常的点题了。接着呢又直抒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后面的几句呢又具体描写了彻夜难眠的情景，然后结尾的时候还不忘了书写对远方亲人的一片深情。

全诗当中可以说是构思非常的巧妙，而且呢情景交融，细腻入微，也是感人至深的。整首诗当中所表达的意思呢，也是比较能够让大家浅显易懂了。茫茫的海上升起了一轮明月，此时你我都在天涯共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想起我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7: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8: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七弟离远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汇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5: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明天和后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著名越剧演员竺小昭和陶琦主演的越剧《莫愁女》。1963年，著名作家电影家张贤和南京市文联业余作者张振林根据南京人心目中的莫愁女故事，为南京市越剧团量身打造了这出民间故事剧《莫愁女》，由越剧十姐妹之一竺水昭饰演剧中主角徐成。在南京观众当中享有盛名的著名越剧演员张玉琴饰演莫愁，演出风靡了整个南京城。1979年，南京市越剧团重新编排，再度将莫愁女搬上越剧舞台，引起第二次轰动。越剧莫愁女讲述了少卿之女受父株连，被官府卖到中山王府为奴，被公子徐成取名莫愁，并成为伴读，二人情爱日深，私定终身。老太君知道后把莫愁关进冷房，并强迫徐成与裘相府小姐彩云结为夫妻。徐成思念莫愁，忧伤成疾，心狠手辣的裘彩云耍尽阴谋，威逼太医在药方上加入用人的眼睛做药引，以此来迫害莫愁，致使莫愁和徐成双双为情殉身。越剧《莫愁女》不仅仅是因为这是竺派经典剧目，带着竺派特有的清新风格，更多的在于它几乎与精灵的文化融合在了一起。这个美丽的传说被越剧演绎的凄美悲凉，以至于许多观众为这出爱情悲剧落下眼泪。竺小昭完美地诠释了公子徐成这个悲剧人物形象，他不仅继承了母亲竺水昭的演唱特色和表演风格，还适量地吸取了引派唱腔来丰富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越剧《莫愁女》。莫愁由陶琦饰演，徐成由竺小昭饰演，老太君由徐霞英饰演，裘彩云由樊建平饰演，银凤由沈美娟饰演，太医由沈秋平饰演。

0: 咦，这把扇子真好看，素贞妹妹，你是从哪里来的？
1: 喏，都关心妹姐姐。
2: 哎呀，好歹怎的，你们快点不要，
1: 谁让你去外面？
2: 哎，什么宝贝东西，让我看看。
3: 哎，细看，
4: 细看，
1: 细看。
2: 呀，这朵莲花画得真好，比我家公子玩的还要好。哎，我哪家公子肯去？
3: 哎，细看，
1: 细看，
4: 细看，
1: 细看，快把扇子拿来。
2: 公子，
1: 公子，
5: 细看，你看你又在玩皮了。
2: 公子，我在做蝴蝶，蝴蝶没有做到，到处带一朵莲花。
5: 真的，养出啥哟？哪里来的莲花？
2: 喏，你看。

0: 你是哪里来的？
1: 是素君妹妹的。
2: 不是我的，是那个新妹妹的少妇丫头的。
0: 少妇丫头。
2: 先天府里新买了一个丫头，老管家叫她到死亡少妇挑色。
1: 我晓得了，就是那个最最好困的姐姐。
3: 好困是好困，就是两条迷毛一天到晚锁在一起。
2: 是啊，总是闷闷不乐的，抬句话也不讲，空下来句娃话。
3: 我死亡看到她被这人送信如来你。
0: 此次说来定非病上压官。西妹快去欢他前来见我。
2: 是
0: 慢万事令我去看他。
2: 是
4: 公子不用去了，那不是他来了。

0: 你。姑娘，这把相算是姑娘的吗？当路算乎乎做动分，苗不带去，姑娘高兴。
1: 心必独来，公子见笑。
0: 相随随乎，岂非可惜呀？
1: 明知暗对，是啥啥戏？
0: 我与姑娘似曾相识，
1: 不，我与公子素昧

0: 官。
1: 神儿，不在苏王读书，为何恰来花园问赏？
0: 神儿知道祖母要到园中赏花，得到此地侍你老人家。
1: 好一个乖巧的孩子，母真能要你伺候。
0: 婶儿，这大好春光，你要勤奋工作。

0: 怎么射电死？这是生而不发，尽心读书啊！
1: 哦，
0: 恰是为何？做梦。

0: 孩子舍得苦笑，书忙以为书读小事，少食一语七八股，真是日这一无人，那一无人哦。
1: 公子，公子，你快，我出去打不进去。

0: 妈一年只见你，
1: 你生儿之间要过自私人话聪明旺盛的丫头
0: 陪我读书
1: 啊，要一个丫头陪读倒也是的，不过哪一个丫头合适你？
2: 老太君小弟愿为公子陪同、
0: 你们你去大哈、
1: 不啊你们这件事周末都是你老人家身边，可少不了他呀。
2: 这
1: 先天府里新买了一个少虎丫头，
2: 少虎丫头啊，
1: 西妹快去欢他前来拜见老太君。
2: 是，
1: 哎，少虎丫头出水本家的，怎能陪你读书？祖母，你们看他做的是错事，可是他人啊，又聪明能干，又能思人话，正好陪我读书啊。
2: 少虎姐姐，快来！少虎姐姐，快去拜见老太君。拜见老太君，
0: 到晚早入门的，想顾大家闺秀，这是为何面带愁容？
2: 是啊，老太君，他愁容满面，不得笑脸，只怕不你为公子陪同。
1: 不，他初来乍到，神的两声，两有。

0: 莫西吧，
1: 莫西，
2: 莫西，
1: 姑娘，
0: 莫西姑
1: 娘。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在看什么？
1: 有生在看，有生在看两张的胭脂
0: 眼睛，有自他归于尊，足骨犹盼，岂为尊无？你既然看两张胭脂，今日就以胭脂为题，明日凝视一谁？
1: 是。

0: 比。
1: 好好一个退煞金不比，眼前近来他有长进也。
0: 先生，先生，王文丽夫人送来请帖，请先生过目。
1: 文为鸡鸣寺一旁一子敬迎接护士，真为难得也。
0: 是看还有先生陪着，
1: 也去好听壮举，必须尽头，不可放松。
0: 是，松先生。先生最好。
1: 不必，不必了。
0: 先生你睡得好啊。
2: 公子，先生你
0: 先生赴宴去了，有生活吗？已经放了假了。
2: 公子放假了，那么随我也要向老太君复命去了。
0: 三月来你我虽然早是相见，可是又说不上几句话，乃得今日先生赴宴去了，我有许多心里话
2: 要对你讲啊。

0: 毛贼，此景莲花盛开，你跟我采些莲花献给祖母
1: 可好？
2: 自老太君年命出了书房，几位何大？
0: 毛贼，你放心，祖母不会挂在，他老人家是最疼爱我了。
2: 那比自母，我不会瓦解啊！
0: 我来瓦解，你来采莲。
2: 这啊。

比菜牛肉也多。宝石精彩一副，帽儿眼珍珠一对。

0: 是了，老太君正在刀刺找命呢。
1: 怎么？
0: 上个月见大师兄要禀告你老人家
1: 啊？
0: 什么大事情？
1: 是件大喜事。
0: 大喜事？
1: 啊，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0: 知道？知道什么？
1: 请你定三二人亲，
0: 这才是金玉良缘呢。
1: 他不是千定死在我们再睡了吗？
0: 少卿远求私人景致，莫不敢问父亲与他乃是同苦好友，他的遗孤三女林北家正爱，是今家母人许配于生儿成亲，这才是金玉良缘呐。

0: 谋，
1: 谁爱
0: 你寂寞罪十两银子，叫他死没生路，从此再也不准进中山王府。
1: 是，
0: 妈，祖母，实不相瞒，三阿姨莫罪已经定下姻缘了。你要将莫罪关出府门，那是俺我怎么样？我就得天命子。终身不去，岂有之理！大胆一声，你竟敢动一个三生之女低贱之婢私之心哟！你麻烦了少帝下送了了祖宗，你如果不走，生儿父又不走，与家不孝，生儿父又不孝，大逆不道，家法难用。

0: 细奏，
1: 在
0: 快下吧。
1: 遵命。
2: 怎么？怎么？
0: 怎么？
1: 宽解。

0: 正，晚辈我跪下，跪下。我家何等门第，我家府邸如何来历？你与我一一道来。启奏，
1: 在。
0: 你刚在王爷整转度你，是今日无从助过，你与我好好教训他几句。
1: 遵命，少公子，老奴要将几句老话。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 1053， 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生活中无论是洞箫短笛还是黄钟大吕，无论是幽静独赏还是平筹策马，只要你用自己热爱的方式过一生，就是幸福的，也能够以此充分感受和激发生命的活力与能量，这样就好，因为唯有你自己才是人生的领航者。有的人25岁已经死了，可是75岁才埋葬，至今这句话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例行的音乐人物单元，今天我们要在歌声当中更深入更广泛的聆听和认识到一位音乐人，偶像兼实力的女歌手，她就是谭维维。
3: 华阴老腔谣一声
2: 谭维维，音乐挚爱，他唤醒了内在的生命，并且为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好歌共享，音乐人物谭维维。

歌里说2006年夏天我上了杂志封面，可惜是三人合影，我站在冠军旁边陪他嬉皮笑脸，他样样都不如我，我是四川省的谭某某，我是老超女谭某某。原来这个野性十足的声音是从一颗野心当中生长出来的。谭某某，或许更多的人第一次见到他、认识他、记住他的名字还是2006年让谭维维名声大噪的归功于2006年那场万人瞩目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没错，他也参加了那次选秀，谭维维得了亚军。如果不是后来的这曲谭某某，我们并不知道其实他是冲着冠军去的。谭维维从此横空出世，他是从四川一个叫做自贡的小城里走来的，这座小城给了他爱，也给了他痛。6岁那年，父亲被查出肝硬化，爱女如命的父亲为了女儿的学费，不顾身体隐患去做重体力劳动，只为能够多赚点钱。谭维维的妈妈曾经谈到过当时的窘迫，说那个时候他跟爸爸的工资一个月只够买两盒药的。不能成为温室里金贵的花朵，谭维维只能够让自己野蛮生长。所以13岁他学会了开车，16岁他开始跟着父亲跑运输。但是父亲有病的身体不宜过度劳累，不久就卧床不起。1997年腊月29，这是谭维维第一个没有父亲的新年。我在一个采访当中看到他说父亲的离开，说小时候活得比较浑，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但在父亲去世的那个当下，突然之间我就变成了

父亲要扛起对母亲对身边所有人的责任，于是我成了妈妈的老公，家庭的主人。此后的很多年，于谭薇薇而言，没有了父亲，她也便失去了做一个任性孩子的资格，怎么敢倒下呢？身后空无一人，就像那句话说的，你不坚强，没有人替你勇敢。但是命运的转机恰恰好又出现了，出现在四川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到自贡小城招生，一眼就相中了他。但是因为学费问题，录取的事情一度悬而未决。情急之下，谭薇薇的母亲捧起一碗白酒跪在老师的面前，请求他一定要带走女儿。后来谭薇薇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四川音乐学院，也开始了她视如生命的音乐之路。也正是在川音，她名声大噪，归功于那万人瞩目的选秀，因为她参加了那年的超级女声，并且得了亚军。可是没有底气的野心是可笑的，那么你要问谭维维明目张胆的奔着冠军去的这个年轻的女孩，她的底气又是在哪儿呢？唱歌的人那么多，会唱歌的人那么多，谭维维到底有什么底气和资格呢？我们来看看，2000年的时候，谭维维荣获了五省市电视歌手大奖赛金奖。2002年，她在成都成功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并荣获全国歌手大奖赛优秀奖。2003年获得了中国金唱片最佳新人奖。2005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新春音乐会上，他演唱了一曲《青藏高原》，震撼全场。

当中有灰尘的城市的图片中，制作人看到了一张音箱的角，上面写着张楚在里面，告诉他说，你做什么世界音乐呀，你应该去做摇滚，该先宣泄自己内心机遇的这些东西，你是做不了空灵音乐的，你先去宣泄吧。

0: this。
1: 谭维维音域宽广，可谓是天生丽质实力歌手。他一般在2个8度以内可以自如的演唱，并且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在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期间，有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毕业之后有接触了大量的流行音乐，对音乐有着较深入的认识，对作品的理解和演绎基本是一步到位，业界公认可塑性非常强。2019年，他登上经典咏流传的舞台，就将男诗人汪国真的一首诗《山高路远》唱得激情澎湃。我记得朱丹在现场就激动地说，很多像我这样的女性都会有中年的迷茫，但是听完这首歌之后，身上的能量突然被激发出来。如果老天觉得，或者生命觉得还有需要我的地方，那么来吧，我可以的，我依然可以战斗，我的事业激情、人生激情又汹涌澎湃了起来。是啊，音乐的最大魅力绝不仅仅停留在艺术感染的层面，它更是对我们人的心灵的唤醒和感召。

0: 音乐人物，音乐情怀。超女的舞台上下来之后，在舞台上不停地去驰骋征战，歌唱的谭维维。2013年她坐在电视机旁，正在收看《我是歌手》的第一季，她被尚雯婕的表演惊艳到了。尚雯婕是她同一起跑战线的战友，7年的时间，尚雯婕经历了什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成长的蜕变过程？谭维维看着荧幕上那熟悉的战友，他深思，把自己比作井底之蛙。他反思，如果站在这样的舞台上，自己是不是会像老朋友尚雯婕那样与众不同呢？2年之后，在《我是歌手》的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出发了。一首《灯塔》是谭维维给自己的一份交代和热爱。
1: 海浪不停，整夜吟唱。

或者说这是沉淀几年的稍事休息的谭维维再次出发，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吟唱着灯塔给自己的一份交代。他说以前自己经常说一句话，别人能不能听懂我的歌无所谓，因为我要做我自己。但现在我要真真切切地说，再怎么孤芳自赏，他是孤单的，我想与人接近，我想我的音乐与人接近。他去内蒙古采风，唱出了乌兰巴托的夜。

0: 豆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1: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0: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可能藏在我们的手机阅读的 APP 里面，还有我们追的这个剧集的片头里，甚至呢海外年轻人的书单里，它就是网络文学。今天要请到的嘉宾呢，既是深耕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是网络文学现场的观察者、评论者，那也是文飞母校，也是我的这个院系的教授，我的老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网络文学作协副主席李伟老师。欢迎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文飞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李伟。
4: 欢迎李老师。我见李老师的第一面哈，哇，就感觉是夏天在空调房间还能吹着海风的感觉。
5: 谢谢，我也非常开心来到直播间。
4: 谢谢李老师。那么其实我会觉得特别好奇，因为一方面您的身份是大学教授，另外一方面呢又是研究网络文学。可能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网络文学就是那种爆款的小说，没有那么多的深度，但是会让大家想要一直追，因为它有那种爽感。所以其实在不同的一个领域穿梭，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哎，其实我做网络文学也是机缘巧合啊。2015年的时候，我承接了一个江苏网络文学研究的课题，因为那个契机，然后我进入到网络文学。然后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到这个就是上海的浦东，当时的阅文集团还在张江去做调研，在那儿我碰到了就是

0: 他创作了国民老公带回家的叶飞月，他给这个新作者做的一个分享，让我感觉到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由是我也就开启了我的网络文学研究和评论之路。那这个就是做了网络文学研究之后啊，我就感觉这个确实是它是一个我们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个非常具有活力啊、欣欣向荣的一个领域啊，它有这个成千上万的读者，目前的数据是超过了6亿啊，还有成千上万的作者，目前的数据是超了3000万。那而且呢，大家各有不同啊，有写玄幻的，有写言情，有写武侠，有写历史，而且每个领域啊，那都有让人这个眼前一亮，然后获得众多人这个好评的作品。所以说其实我做网络文学的感觉并没有感到一开始可能有一点隔阂，但是后来就越做越兴奋越做越热爱。我经常会说这个我每天都在读网文，每天都有新发现。
1: 真的是个特别奇妙的世界。
0: 对，
1: 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网络文学创作的作者有很多，读者也有很多，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网络文学的作者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我们也很好奇平日里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是那种性格特别怪异的吗？还是披头散发或者特别非主流的？是怎么样的一波人在做网络文学的创作？
0: 这网络文学作者群体非常庞大，所以说也很多元。就是印象中比如说许多的网络文学作家都很宅，其实相对来说都是 I 人。然后许多的就是网络文学作家，他即使是白金大神他都不露脸的，特别是晋江文学城的许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作者，他从来不会出现在公众视线的之内。而且啊，就是说我们从学术的角度讲啊，就是网络文学作家来自各行各业，大约有60%-70%的网络文学作者是理工科背景，这个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很熟知的《步步惊心》他的作者童华，还有就是这个他来了请闭眼的作者丁墨，还有就是《装腔启示录》的作者柳翠虎，他们都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理工科或者是经济学背景。那这个的话就是让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他的这样一种生活阅历和他的这样一种生活经验和一般的作者很不一样。而且呢，网络文学作家他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其实你比如说天蚕土豆他也会开直播，也有比如说许多的这个自媒体也在介绍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是从早到晚的加更这个码字。有的网络文学作者一天能码到1万-2万字，
1: 很惊人的，
0: 对，
1: 这个、
0: 惊人的数字所以说其实他们看起来就是很内秀，然后不善言辞，但是实际上内在有着蓬勃的这样一种创造力，惊人的想象力和这种坚韧的毅力，
1: 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异常丰富的，
0: 非常丰富。
1: 可能他们不是特别善于在人前表达，他们更善于的是把自己的精神世界那种想象力付诸在文字上，在他们的这个故事里边去呈现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想象力。
0: 对，我经常看到他们的想象非常的让人，比如说我们每一年都会发现一部让人就是惊艳的作品你比如说我们从这个2018年的《诡秘之主》，然后后来的这个是肘子的第一序列，然后这几年的《道诡异仙》，然后是《十日中烟》，那么每一年都有一部极具创新力的作品出现。而且如果要是大家很关注网络文学的话，就会知道这些作品各不相同，每一年都是以这样的一种蓬勃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力去折服读者。
1: 那您有具体跟这些网络文学的作者聊过吗？有探究过他们的内心世界吗？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一种创作的状态，包括是不是他们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才让他们得以创作出这么多可能我们普通人无法想象的故事？
0: 其实我和很多的网络文学作者聊过，并且是系统的聊。我们还编过一本书，叫做《对话通往网络文学的经典之路》它是一本非常学术性的访谈集。然后每聊一个作者呢，我们都会把他的作品大部分都通读一遍。我记得当时和言归正传做这个聊天准备的时候，我就是读他的那个这师兄实在太稳健了，以及他的许多的作品。然后这个当时是夏天打雷，我都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渡劫，因为他写的是修仙题材好，那就是言归正传，我们言归正传就是这些作者他有什么样的这种，就是他为什么有

0: 那么蓬勃的这样一种创作力呢，首先他们其实每个人对文学都非常热爱，曾经都是文学发烧友。那比如说这个我们江苏的网协主席跳舞，他曾经就在西祠胡同，他是一个版主。那第二呢，就是他们其实都有创作才华。我经常会说啊，就是说 许多人写作呢，他可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可能呢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呢头部的作家你打开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你能看到他对于这个世界细腻的这种感受，你能看到他的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比例。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学的这种天赋。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这个世界非常的敏感。那这个敏感 不仅仅单单是在就是说他们经常的去体验生活，而且在于对于比如说世界范围内的类型化写作啊，好莱坞电影啊，日本动漫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中华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古典神话呀，历史故事啊，都非常熟悉，这些我觉得都是他们的特点。应该他们也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籍，不同类型的一些作品，最后才成为了 现在呈现在大众眼前的那个他们。
1: 对的对的，就是最近我们去浙江嘛，然后说提起来就最近刚刚也是刚刚完结，最近正在更新番外的就是烽火戏诸侯的剑来，然后这烽火戏诸侯家里的客厅就摆满了书，你看他的作品也能看得到这些书对他的这样一种滋养。
0: 其实很多人都属于跨界写作，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很多网络文学的作者并不是 专业学文科的，研究这个领域的，可能阅读是他们的爱好，然后再滋养了他们去创作很多的网络文学。
1: 对的，这个和现在大家经常说的新大众文艺有一波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是什么样不同的一个概念，或者他们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话，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就认为网络文学是新大众文艺非常鲜活的一个实践，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的确就是新大众文艺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文艺大众化运动历史脉络之中又在这样一种数字化的时代之中由互联网催生出来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种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这样一种方式。那我刚才所讲，那这个网络文学它有这么大的这样一种创作的量，它大约存量作品已经有三千多万部，每年以100万到200万部的增长，而且呢这个网络文学还催生了许多新的这样的一个跨媒介的业态，比如说微短剧，它就植根于网络文学发生，比如说最近的这个 AI漫剧也是和网络文学不分彼此。那这些的话都呈现出就是在互联网时代这个网络文学对我们的文艺大众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成果。那是不是就可以重新去定义所谓的作家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对，就是原来的话我们认为 就是作家都是高高在上，都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精英。现在的话可能网络文学作家就在你身边，我所了解的就是许多的大学生，许多的外卖小哥，许多的保洁阿姨保安，他们都在写网络文学。我在番茄小说上曾经读过许多就是保姆题材保安题材，那么有一位网络文学作家叫做我会修空调，他的代表作是我有一座冒险屋， 非常的有名。他为什么取名叫做我会修空调，是因为他真的会修空调。所以说你看这个作家他就不简简单单是意味着是一个职业作者，他可以意味着我只要有 我的这样一种热爱，我就可以成为作家。其实网络文学我觉得丰富了这个作家的这种内涵。
0: 所以才有那么多所谓的衍生作家，新大众文学催生出来的这些作家，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他可能也能及短剧也在升级。那么他们虽然说一开始是野蛮生长，但是现在确实在百花齐放。
1: 是，我们大家不能带着老的观念或者老的这个思维去看待网络文学和现在的这些短剧，就像我们的李老师所说的，每一个行业只要是不断的蓬勃发展，它一定是在不断的升级规则，升级要求，有它的这个迭代的，才能够一直被我们大家所能喜欢，并且走得更远。对，我也非常认同。就是 就是对。

0: 于新事物，我们要这种给予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欣赏、关爱、呵护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眼光。当然，我们也要这个去伪存精。我们对于假丑恶要进行的批判，我们叫批评，我们要拨乱反正。但是呢，就是说网络文学，我仍然就是说我一直深耕在这个现场，我仍然看到了许多这种创造力，许多这种创新性的东西。
1: 那您觉得我们这些看网络文学的读者们，他们是为什么喜欢网络文学，并且有的是深深的被网络文学所吸引甚至上头？
0: 就是首先大家都会说好看嘛，就是首先它采取的是相对来说比较通俗化的这种叙事方式，这是第一。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说的类型化写作，什么霸总爱上我，就是当时我听叶飞叶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网络文学会写一个男主，一般是高冷高冷人设，
1: 对别人都不好，就只爱那女主，
0: 对万般宠爱。然后这个还有一个男二，一般是暖男人设。那么这种类型化写作呢，我最近也在研究，其实是符合于，就是你看好多好多的故事都是这样传承下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故事模式。那么第二呢，就是它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故事模式之后呢，它又能融入一些新的这样一种时代情感是新的这样一种时代情绪比如说它这个许多的这种网络文学会写我一开始这个怎么样，比如说我只赘婿逆袭对，然后或者
1: 反差感，
0: 对，有反差感。然后比如说他会抓住，比如说我是小镇做题家，我如何逆袭，然后他会有一些时代情绪的这个因素在这其中。然后第三呢，就是其实网络文学因为它很多元嘛，那么不同的读者能找到他不同的需要，比如说有的是一种情感抚慰的需要，他就有这些比如言情类的作品，有的是比如说悬疑探案，他我就需要这个智力的这种游戏，那么就有比如说宫斗权斗，比如说还有就是悬疑类的网文，是本格推理。那么最近呢还有就是无限流，那比如说时日中焉就是无限流，它其中许许多多的这种智斗游戏让欲罢不能。然后比如说还有人说我喜欢这种厚重的历史感，那现在的历史文的话是非常注重考据，那比如说

0: 然后当然他也有另外一个名字，比如说就是我在言情世界疯狂搞事业，其实这个名字也相对来说是很网文化，对吧？
1: 是是，
0: 哎，是的，就是就有许多的就是网文，他为了吸引读者，然后能够快速的让别人了解到你这个创新的点在哪里，它就会在标题中就体现，哎，和我们传统纯文学还是有些不一样。
1: 其实像很多现在的歌手的创作型歌手啊，他好多去创作了一首歌，他那个名字都有点借鉴网络文学的名字，
0: 对，
1: 就是很长很长，我在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干什么，就是用这样的名字去作为一首歌的名字，
0: 对，
1: 也是为了吸引大家能够尽快的去欣赏到这首歌，或者知道这首歌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啊，
0: 对的对的，现在网络文学的这样的一种泛化特别的明显，各行各业都在借鉴。
1: 那么刚才有说到网络文学的这个名字到内容，其实都是和大众所了解到的这些传统的创作是不一样的一个路线和路数，那它有一个所谓模板化的这样的一个程式吗？比如说有个什么钩子在开头，然后呢内容一定要快，尽快的进入到这个内容，一定要在多少集以内有这样的一个反转，有没有这样一个程式化？
0: 我觉得文飞老师你很懂就是确实是一开始是有这样的一个套路，比如说开头的黄金三章，所谓的这个黄金三章呢，就是指你在前三章要交代故事的这种主要的设定，要把人设给拎出来，然后一定要每章都有钩子，哎，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套路。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你所说的，比如说它的节奏一定要快，然后一定要有反转，然后第三呢，就是它每一个类型，你比如说男二一定要，对吧，哎，这时候什么时候男二出场，什么时候女二出场，然后女二的话一定要是绿茶人设，那么这些都是套路化的写作。但是呢，就是2018年后网文开始出现反套路，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套路大家都已经厌烦了，所以说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比如说他就开始写，比如说我 NPC 也可以逆袭，就原来的话我们要强调有主角光环，主角的话都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但是2018年后他们就开始写，哎，其实主角光环也未必能够这个逢凶化吉，那我是 NPC,我要面对一切的厄运，但是我只要意志坚定，我只要这个能够这个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依然能够迎来幸福的明天。那这是这个2018年之后我们所谓的叫做从套路化到反套路。然后而且呢，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这种类型化的这种套路也开始松散，就是类型融合，然后这样一种反类型去类型也开始出现。当然这个你比如说最近出现了好多这种作品啊，就是它看起来就是像是就是无限流开始这个兴起。那么什么叫做无限流呢？就是它什么类型都可以往里加，它的许多的这种设定都是一种游戏化的这种设定，这也是就是说网络文学开始破除套路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表现。
1: 不同时代当下都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和变化。
0: 对，是的，它变得特别快，我们看了都触不惊心，所以网文特别卷。
1: 那究竟有多卷呢？这个卷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留在半年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文艺会客厅，继续和李伟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现当下的网络文学，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我们稍后再跟大家见咯。稍后见。
0: 稍后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江苏文艺台，一身文艺气自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网络文学作协副主席李伟老师。再次欢迎李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文飞老师好，大家好。
0: 我一开始见李伟老师的时候，也会带着满满的好奇，我会在想说，什么样的一个女性在研究网络文学，她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呢？本人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那今天见到李伟老师，我也是带着满满的好奇，我会觉得李伟老师本身的状态和样貌就有点像宫崎骏漫画里面的那个人物。我不知道大家通过镜头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文飞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李伟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可爱的状态，然后是非常年轻的状态。我也在想说，是不是也是因为一直在研究网络文学，所以才能保持这么年轻的一种状态
1: 啊。谢谢文飞老师，这非常开心。其实研究网文的确是我听你提醒啊，就是然后也回顾了一下许许多多网络文学研究者的这样一种状态，的确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前辈老师欧阳老师，他现在反正70多岁，每天游湘江，然后就是这个精神非常的饱满。那也可能是感谢你对我们网络文学研究群体的这种这个赞美和肯定。那我想说的是，要做网络文学的话，的确要保持这样一种年轻的心态，因为啊，就是网络文学30%的读者和作者都是90后
0: 年轻人。
1: 对。特别是 Z 时代，我们所谓的95后是网络文学创作的主力。那现在的话，就是你比如说起点刚刚有一位白金作家是00后作家，叫季月人。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创作群体。而且呢，他的这种我刚才所说嘛，网络文学它的迭代更新非常的快，那么它的这种迭代的方向也是向着年轻化来发展的。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游戏化设定，也就是现在许多的 Z 时代他们都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他们从小就很熟知网络游戏，所以说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些这个创作都是游戏化设定，所以你就必须要得跟紧他们。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有点 out， 有点落伍，但是呢就是仍然努力的保持这样的一种这个跟进的状态。
0: 刚才前半段我们也讲到了网络文学之卷，包括你刚刚也说到了现在00后的，在我们看来年轻人就已经开始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了。
1: 对，
0: 这是一个特别蓬勃野蛮生长的一个大的一个群体。我也在想说，是能具备什么样素质的作品它才能够成为网络文学，并且能够被大众所喜欢。我们一开始也讲到了，虽然作品很多，但是参差不齐，但质量也是有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这其实就是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经常会说啊，就是说我们会比如说头部的作者，就是非常顶尖的，我刚才所提到的道诡异仙、十日中烟，这些的话是需要天赋，就像是像李白一样，是吧？
0: 开挂了
1: 啊，对，开挂的一种天赋，然后来成出啊出现这种作品。但是大部分的作品呢，还是有迹可循。那么你首先是，我觉得你要对整个的类型化写作呢，有一个比较深切的了解。那许多的网络文学作家，我刚。

0: 刚才所提到，它不仅是比如说看好莱坞大片，看日本动漫，看中国的这个神话故事，文学经典，然后呢他也会这个去读网络文学。许多的作者他创作网络文学是因为他觉得我书荒了，我找不到好作品了，然后他才去创作这个网络文学作品。那所以说啊，就是说你首先要对这样的一个类型化写作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了解。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他们现在也会自己去探索，就是我也和许多的作者交流过，那你为什么能够创作出这样一个成功的作品呢？他说其实我自己也在思考，哎，我在思考比如说我接下来怎样写怎样的东西，然后读者才会喜欢，他们就会做许许多多的这种创新。比如别人写过的他就不去写，别人用过的人设他要去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会想着我还有怎样更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设定，怎样的这样一种节奏，然后会适应于当下读者的喜好。他们是非常认真的一拨人，所以说就是说你要去研究。现在的话要进入到网络学群体不简简单单是爱好，也要这个有一些这种天赋，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很少有作者是一步爆火，都是坚持了比如写了几百万字都无人问津，然后才成为了爆款作者。所以说你还是要有这种毅力和恒心。
1: 嗯，
0: 其实很不容易。
1: 有的时候我在想，可能也有那种玄学，就是可能甚至连作者本人他可能都不知道，哎，怎么我这部作品突然之间就火了。
0: 对，是的，是的，就是说好多的作者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现我这部作品这个订阅就上去了，一开始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突然发现订阅上去了。我最近刚刚有一位作者获了我们网络文学青春榜，就是叫做青山取罪，他就是这个他其实一开始他的这个他有两个笔名，然后一开始用的青山取罪一直写的不火，然后他换了一个笔名就突然就火了，然后他为了带动他之前笔名所写的作品，他又把笔名给换回来。那这个的话其实他自己也是没有想到，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虽然他没有想到，但是他一直在坚持，虽然说就是一开始无人问津，但他一直在坚持，而且不是在重复自己，一直在创新。所以说他那部《窥城首富》从游戏开始，那的确是有一个非常新的这样一种设定。我经常会说，如果说我们学术界最喜欢哪一部作品，我们经常会说是青山取罪的《窥城首富》从游戏开始，然后他也去年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那这个也就是说其实还是有迹可循，虽说有玄学，但是还是有规律。
1: 我觉得这个规律恰恰就是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文学研究的群体当中去研究的这个所谓的规律。
0: 对，我们就是很想知道这些，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和这些作家们去交流。我说我们觉得是这个样子，供你们批判，你们可以对，你们可以反驳。然后呢，我也做了许多的，我经常会说做许多的预判，比如说某某题材肯定会火，某部书它怎么样，目前的话虽说我也不是算命的，但是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这种规律来推测出来的一些他们的榜单呢，就是各个他们评价的依据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只是看他的这种订阅的月票订阅量，有的呢是兼顾比如说它的这样的一种 IP 潜力，有的的话呢是直接只有读者投票产生，有的呢会聘请一些专家然后来进行一定的评审。那么还有一份榜单呢，我是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由我所在的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发起，然后现在呢是八所高校联合来主办，包括了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中南大学、南师大、首师大、杭师大、南开大学等八所高校的网络文学研究团队一起评审的，我们称之为叫做最受大学生欢迎的网络文学。那么这个榜单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去评审的是就是最具脑洞、最具创新力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
1: 从这个角度，
0: 对，就是这个角度，就是它主打的就是让新时代的这个大学生去引领中国原创内容的这样一种革新，这样的一种创新。那从这个角度，那所以说呢，就是不同的榜单有不同的这种特色，但是要取得公信力呢，还是要兼顾正能量 和这个大流量。
1: 嗯，这一定是最终的那个方向。
0: 对，
1: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

0: 现在的这个研究的领域哈，有各种领域，包括也会研究未来网络文学的一个发展。那您觉得未来网络文学的发展会有什么样一个包括您在内的咱们团队预判的一个变化吗？有没有可能会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的经典？它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网络文学的经典了啊。
1: 对，就是现在的话，网络文学的我们只是提精品化，那么有许多作品的话呢，其实我们也都觉得非常的好，那它的确具有一种现象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但是呢，经典的这种获得还是需要时间的这种沉淀。那我想呢，网络文学发展大约有3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过程之中的确产生了非常优秀的这种作品。那么经过这个再过30年，对吧？我想它的迭代升级，它的这样一种审美性、思想性的提升，那么一定会有这种可以传诸后世的这些经典的这种存在。那实际上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就是说，现在许多的学界也在做这样一种经典化的努力。比如说有一部网络文学作品，你们可能都没想到，就是明朝那些事儿。其实它是一部网文，但是现在的话也被纳入到了这个教育部的指定书目。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举措。那么这意味着就是也许以后会有更多的网络文学作品会被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生的阅读的这种范围之中来。
0: 对网络文学作品也是莫大的一个肯定。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这种肯定和激励。
0: 最后也想问问李老师，网络文学现在也有一个出海传播的现象，那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1: 对，最近我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位在法国工作的中国人，他有一位实习生是来自摩洛哥，然后这位摩洛哥人就说啊，你是中国人，你知不知道中国的网络文学在摩洛哥非常的火？他自己就是一位中国网络文学，就是那个网络文学的读者和粉丝。那这是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就是哪怕是在北非，就是这么偏远的一个小的国家，网络文学也是大受欢迎。而且啊，就是其实我也这个在参加学术会议的过程之中听到这比如说来自圣彼得堡大学的一个介绍，就中国网络文学的销量在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高，然后在日本也是很受欢迎。那这个其实现在的官方数据是网络文学海外读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接近3亿。然后比较好的作品，你比如说天道图书馆，它的点击量呢是1.8亿。而且呢就是比如说各个畅销书的这种榜单上都会有网络文学的作品而且许多网络文学改编剧，你比如说像苍兰诀啊，
0: 然后也 是大爆款。
1: 对，苍兰在东南亚也是家喻户晓。那琅琊榜在韩国也是非常受欢迎。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然后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已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这个的话其实也受到了这个国家各部门的这样一种关注。那我觉得啊，就是为什么它会受到各国的这种欢迎呢？就是我觉得这是和我们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它的确是具有一种创造力、引领性和先锋性那么它的这种 IP 在整个的全球 IP 竞争之中，我认为也是很抗打的。
0: 哇，这也是我们中国一个新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1: 产业力量。
0: 对，再次感谢李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网络文学的背后的故事啊，包括您的研究的领域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李老师的解读，能够再多多关注到网络文学的一些作品。当然现在都在我们的身边了，大家随处都能看到网络文学的影子了啊。再次感谢李老师。
1: 谢谢文蓓老师，谢谢大家。
0: 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3: 奶奶，我知道要金陵怀古。
2: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0: 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1: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0: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2: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3: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登上光影留声机。夏天到了，今天想和大家来听一组夏天的电影。夏天的电影有非常多的切角，今天想找这么一个切入点，青春。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青春电影，那个故事都发生在夏天。之所以把夏天和青春绑定在一起，我想也是因为他们同享了一种时间的质地，就是都那么浓烈，然后又那么短暂，再带着汗水的咸涩和冰棒的甜，属于正在进行时的慌张与美好。所以今天来和大家听一组夏天电影组曲。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3: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像马达那样找我吗？
4: 会啊。
3: 会一直找吗？
4: 会啊。
3: 会一直找到死吗？
4: 会。
3: 你撒谎。

周迅的电影台词啊，就是无可比拟，一下子能把人带到那个电影作品里面了。这是今天想聊的第一部电影，来自于娄烨的《苏州河》。想把这个电影放在今天的开始呢，也是因为苏州河的夏天潮湿又暧昧，马达在寻找牡丹的过程当中，爱情就像河水一样流淌又流逝。这是窦鹏演唱的电影原声，带着迷幻摇滚的气质，就像是夏天午后的雷阵雨，突如其来又转瞬即逝。接下来这首是另外一部夏日青春校园电影的主题曲《致青春》。

王菲唱过好几首青春电影的主题曲，从《致青春》到《匆匆那年》，都是80-90年代的青春记忆。夏天里的篮球场，又或是教室里的晚自习，还有毕业、分手，王菲的声音就像夏天傍晚的凉风一样，吹过那些来不及说再见的人。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我们来听另外一首王菲给青春电影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在王菲的电影音乐之后，我们刚听的这歌是窦靖童，王菲的女儿所演唱的一首电影配乐，这种延续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叫做 It's not a crime, It's just what we do, 来自于电影《七月与安生》。窦靖童的音乐其实是有在避免，刻意的避免像他的妈妈，所以你听他唱这种迷幻电子音乐，就会觉得是属于 Z 世代啊，他们独有的一种音乐气质，也像夏天午后的一场梦，模糊又真实。这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主题曲。周冬雨也演过好几部叫好又叫座的青春片，那一部是《七月与安生》，还有一部叫《少年的你》。七月与安生讲的是两个女孩七月安生，她们从十几岁开始的友情爱情，然后在夏天里的纠缠撕裂和和解。而少年的你是高考前的夏天，陈念和小北在暴雨当中互相取暖。所以关于青春，好像总有一些人能够成为那个时间的锚，成为一种坐标，让我们想起好像有那么一些夏日的青春电影。王菲唱了那么两首青春电影的主题曲。

0: 那周冬雨也演了这么两部叫好又叫座的青春电影。刚才我们听的是《七月与安生》，接下来我们听《少年的你》，他的主题曲来自于易烊千玺演唱的《念想》。易烊千玺也在电影当中扮演那个小北，用他年轻的嗓音唱出了最沉重的青春，就像是夏天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湿了所有人。
1: 谁要等你回来？

0: 存在。
1: 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0: 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3: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

又或者是我们没有谈到的，很多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所看到70年代北京大院的青春记忆，包括后来90年代致青春里面的那些大学校园，好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青春片有不同的属性。我们下面要去往的这一集是台湾的青春电影，和前面在胡同里游荡不一样，台湾的少年喜欢在海边奔跑，不同的夏天不再是汗水和尘土，而是属于蓝色的透明的，是海风，是单车。接下来这一节我们进入到台湾的青春电影。

台湾青春电影的第一部啊，拿出了和周迅对标的桂纶镁啊，都是他们的早期作品《蓝色大门》。电影结尾，桂纶镁在夏天黄昏的泳池旁边独白，有这么一段话：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这段话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的注脚。而电影选的片尾曲，也是被称为华语乐坛有着少女之声的陈绮贞，她唱的这首《小步舞曲》，就像是夏天午后的一阵微风，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成长的迷茫。所以这歌后来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的 BGM。

夏天来临，就会有人想起那扇蓝色的门。说到蓝色大门这部电影，除了这种华语的经典音乐，其实还有一首配乐非常的经典啊，就是桂纶镁扮演的孟克柔，他骑着自行车在台北的街头穿梭的那个场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独立乐团，叫做 Frame Tay。旋律很轻快，就像是夏天阳光洒在了柏油马路上，也是电影里面最清新的注脚。一段旋律就把人拉到那个电影当中的夏天场景。

沿着桂纶镁往下说下去，是他2007年演了周杰伦，歌手周杰伦的导演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桂纶镁身上有着永远抹不去的少女感，所以我把它拿来跟周迅做对比。一个人如果在任何年纪都能保有少女感，我想这是很难得的，尤其是有了年岁之后还能保有少女感，我觉得是一种馈赠，一种属于命运的馈赠。说到这部《不能说的秘密》啊，它讲的是一段青春式的爱情故事，在夏天的淡江中学展开。钢琴、自行车、小雨啊，构成了周杰伦式的夏天。而这部电影里面也有周杰伦为夏天创作的专属 BGM， 是下着雨的夏天。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0: 仙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这是来自于范逸臣演唱的《无乐不作》。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电影叫做《海角七号》，也是一部经典的台湾夏日电影了。范逸臣在里面演男主角，你会发现有很多歌手演电影啊，导演就会借着这个歌手的便利啊，把它变成一部音乐片、歌舞片。所以范逸臣也在这部电影里面贡献了好几首夏日之歌。刚才这首《无乐不作》有着摇滚曲风，非常热情，就像是夏天的活力。那范逸臣还创作了一首抒情曲作为片尾曲，叫做《国境之南》。因为整部电影它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夏天的海边小镇，阿佳在闷热的邮局当中整理信件，有汗水和海风交织，于是干涩的吉他双音八度加上范逸臣湿润的嗓音，仿佛能听到大海的歌声，也感到那份咸咸的味道。如果

很多电影的配乐啊，尤其是现在当下的很多电影啊，它的配乐基本上就找一个流量歌手来唱一首网红歌曲啊，唱一首流水线的工业作品，主要是起一个宣传作用，没有多少认真的音乐创作。但其实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台湾青春电影，它的电影配乐完全是当做一首认真的音乐作品在创作，而且电影配乐不仅是这种有着唱词的华语音乐，还有一些经典配乐也找来了大师。比方说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首经典的配乐叫1945，用了钢琴一般的旋律来撰写情诗。这个电影的配乐反复出现在电影当中吟诵情诗的那些片段，所以它成为了承载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的一种载体。因为电影当中有非常多写情书的场景回忆，而那些信件就是在夏天的海风当中一封封的被念出来的，所以这首钢琴配乐1945就和那部08年的电影重合在一起，既是1945年的夏天，也是2008年的夏天，是夏天的重叠，是时空的重叠。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配乐，你应该在非常多综艺节目，比方说《非诚勿扰》里面，还有一些抖音的经典热门背景乐当中有听到过它。

伴着这首夏日海风情书 BGM 的经典电影配乐，我们来听另外一首也是属于夏日经典青春电影的主题曲，而且它也重新定义了台湾青春片，来自于2011年的那些年，也是歌手胡夏的代表作。胡夏用他的清澈嗓音唱出了关于夏天、关于教室、关于暗恋的共同记忆。毕业那天的大雨是整个夏天最难忘的告别。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来跟大家听的是夏天电影的青春组曲，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听台湾的青春电影。台湾的夏天总是和大海分不开的，那下面这一部《盛夏光年》讲的也是在夏天海边的三个年轻人，守恒、正行、佳慧，他们纠葛的情感在炎热的夏天里发酵。他的主题曲是邀请五月天的阿信创作的，阿信不断地推进吉他的音墙，把青春的那种倔强也推向了临界点。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盛夏光年》，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也成为了电影最好的音乐注脚。

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部青春电影啊，来自于周处除三害的阮经天。很多人认识阮经天，正是因为这部电影叫做《Monga》，他在里面扮演一个黑社会青年啊，叫做蚊子。蚊子在夏天 Monga 的庙口加入到太子帮，热血和汗水在闷热的台北街头交织。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李玖哲翻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叫做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这是电影当中蚊子和爸爸的情感纽带，也唱出了那个时代少年最深沉的孤独。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0: 有没有听出来这是谁的歌声？来自于 SHE 的 Ella 陈嘉桦。平时她在组合里面只负责一个搞怪的鬼马少女形象，却忘了她的音色这么的纯美。低音区的 Ella， 她的声音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这是 Ella 为她自己演的电影《野夏天》演唱的插曲，叫做《沙粒》。今天和大家来听一些夏天的台湾电影，那这一部《野夏天》，它的电影配乐非常的制作精良。电影讲的是南方的小镇田径队的少年在炎热的夏天追逐梦想的一个故事。夏天的田径场上，阳光有多么毒辣呀，炙烤着跑道，少年们在汗水和喘息中奔跑。Ella 用她的嗓音唱出了这些少年的内心独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

周星哲以后别做朋友。周星哲已经成了95后、00后、05后心中的周杰伦啊，是属于这一代年轻人比较喜欢听的台湾创作型男歌手。而刚才这首《以后别做朋友》也是周星哲早期的代表作，其实它是一部台湾青春剧的主题曲，叫做《16个夏天》。周星哲的这首歌应该说比这部电视剧更出名啊。这部《16个夏天》啊，讲的是一场持续了16年的爱情，在夏天开始，也在夏天结束。电视剧倒没有那么出名，但是它的配乐啊，好几首都是当下的经典音乐作品。那除了周星哲演唱的这首，还有一首《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来自于金曲歌后艾怡良，都是当年的大热金曲。整体的这个音乐风格也是属于夏天偶像剧的那种清新感。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坦白

0: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由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我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很凉快。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最重要的是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很超值。名额有限，就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浪花一朵朵，这也算是一首记忆当中的金曲了吧。没想到它是海外金曲，海外的华语金曲啊，这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电影就在马来西亚的热带海岛拍摄，阳光、沙滩、椰子树构成了夏天天堂。任贤齐、阿牛还有光良唱着，我要你陪着我看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我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很难念出来，只能唱出来啊。歌曲洋溢着可爱的情绪啊，也马上把人带入到电影当中，夏天的海边沙滩。任贤齐也是那部电影的主演，男主演，而女主演是郑秀文，她也唱了一首很有夏天情绪的作品，快乐不快乐。

接下来要说的海外夏天经典电影配乐不得不提，因为只要提到夏天的电影音乐，这首歌基本上就是标准答案，叫做 Summer， 来自于久石让。他的钢琴清新灵动，仿佛响起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稻田蝉鸣，还有奔跑的孩子。这是来自于日本的1999年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他的配乐 Summer 播放量已经数不胜数，几亿量都是小数字，而且还在上升。基本上夏天的电影只要想到配乐一定是这一首。我们来听到一小段这首久石让的经典配乐 Summer。

久石让给非常多的电影都有配过经典的配乐，那和夏天有关的还有一部不得不提是北野武1999年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和王心凌的那首歌是同名的，当然这首歌更早。这部电影叫《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宁静是因为这部电影讲的是聋哑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没有声音所以如此宁静。久石让用钢琴和海浪交织填补了聋哑主角之间无声的空白，所以当这首 Silent Love 响起的时候，电影的情感力量也达到了顶峰。我们来听到这首 Silent Love。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还有这部电影的歌曲已经成了意大利夏天的代言，来自于 Sylvain Stephen 为电影创作并演唱的 Mystery of Love。 这个电影的歌曲也入围了那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有轻柔的吉他，梦幻的合成器，再加上 Sylvain Stephen 他标志性的嗓音，这种脆弱的嗓音就像是夏天午后的一场白日梦，又模糊又真实。他让人想起的是电影当中 Elio 和 Oliver 在草地上亲吻时，这首歌就慢慢的响起，好像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我们眼前一样。而 Sylvain Stephens 为这部电影还创作了一首片尾曲，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音乐人给电影创作的都是这种双声曲，就是一面热烈一面感伤。那 Mystery of Love 是热烈的那一面，而感伤的成为了电影的片尾曲，它出现在电影结尾时的火炉旁边的那个长镜头， Elio 盯着壁炉，泪水无声滑落，这首歌慢慢的响起，它就像是夏天最后的余温，缓慢的残忍的消散。如果说 Mystery of Love 是夏天的开始，那么这一首就是夏天的结束。

0: 今天听了很多夏天的歌曲，夏天总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在电影里面也是如此，夏天青春，青春夏天，那些电影里的夏天最后都成了青春的标本。夏天也很适合，它是成长的加速器。春天太短，秋天太萧瑟，冬天太封闭，只有夏天有足够长的白天和足够热的温度，让故事发酵。在蓝色大门里，孟克柔整个夏天都在思考我到底喜欢谁。在那些年里，柯景腾整个夏天都在追沈佳宜。在盛夏光年里，守恒、郑行、佳慧的三角关系在一个夏天从暧昧到爆炸，所以夏天给了青春足够多的时间去犯错、去冲动、去后悔。夏天也是感官的盛宴，蝉鸣、海浪、冰镇西瓜、游泳池的消毒水味、柏油马路上蒸腾的热气，还有傍晚突然降临的雷阵雨，这些夏天的感官记忆都会在成年之后逐渐模糊，但是电影还有音乐会把它们封存起来。菊次郎的夏天里，久石让的钢琴一响起，你就立刻闻到稻田的气息，海角七号里面范逸臣的歌声一响，你就立刻闻到恒春海风的咸涩。所以夏天能通过音乐闻到它的味道，同时夏天也是告别的季节，毕业、升学、分手、各奔东西，这些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大多都发生在夏天。所以青春电影里的夏天总是带着一种倒计时一般的紧迫感。那些年里的大雨、毕业、蓝色大门里泳池边的独白，还有十六个夏天里循环往复的告别。夏天也是青春最后的狂欢，是青春最早的葬礼。所以今天把夏天和青春和大家一起聊，是因为他们都是一次性用品，用过就没有了，但是电影和音乐可以再生，也许我们还可以在很多年之后继续。
1: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
4: 演员挺辛苦的，
5: 是辛苦，问题是没人比他去啊。
4: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什么都不说，报喜不报忧的。你还不知道他那性格，要面子又倔，吃多大的苦他也不愿意说，多遭罪呀！这老夫老妻的，哪有隔夜仇啊？对吧？他一个女人，现在最脆弱，他需要你的关心呐、啊。说一句暖心的话，那他能高兴一整天呢，哪怕就一句。
6: 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7: 不知道。
6: 我希望她
7: 别回来。
8: 为什么？
6: 妈一回来就和我爸吵架，我在一边听着也不知道怎么劝，特压抑。
8: 我觉得啊，这事儿还是怨你爸。
6: 为什么？
9: 咱们花街都成什么样了？好多人都出去了，

0: 人往高处走有什么问题啊？
1: 我就希望他们俩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谈谈，即使离也别成仇人。
2: 哎，你说要是真离的话你跟谁？
3: 废话，我肯定跟我爸呀。
2: 为什么？
1: 我爸一根筋，爱钻牛角尖，我得看着他，否则我怕他扛不住。
2: 等于他什么时候脸上经常出现笑容了？
1: 我听说
4: 真是啊，我从小啊没见你爸怎么笑。
1: 小时候我和我爸一起唱我妈在台上唱昆曲，底下观众欢呼的时候我爸就会笑，脸上是那种掩饰不住的得意。
5: 轻轻的微风，回来了。

0: 看什么呀？
1: 你看，好多星星啊！在北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星星。
2: 还是这儿好吧？嗯。以后啊，咱们可以在这儿天天看。

0: 拜拜。
1: 画的什么呀？
2: 你猜。
1: 中华小当家呀。
2: 当你个头，
0: 你画的是春春。
2: 真的呀？
1: 春春呢？
2: 我心里那个春春呗。
1: 周笔畅畅的吗？
2: 再说一遍。
1: 错了。你家春春唱的最好。但是啊，大华子，有些人因为基因缺失，他是色盲，你呀、啊、是音盲，就这五音不全还追星呢。
3: 别笑！
4: 哎，你说聂人有病，你招他干嘛呀？
3: 谁招他了？
5: 不招他，他能揍你？
3: 谁娶了谁倒霉，倒八辈子姐没了。
4: 你不娶不就得了？你还管别人呢？哎，保姆，这车帅啊！谁的？
6: 然后带你啊，
3: 是我。别碰！
4: 别碰我车！来，让让。
7: 车不错，人差点意思。
8: 小破车，最高也就跑个160，日本原装进口的，坏了都没地儿换。
3: 三郎子，你不显摆能死吗？
9: 嗨，我不是懒了吗？我懒得骑自行车上学了。我爸本来准备给我买那个凯迪拉克，我觉得太张扬了，就换了一个小摩托，不贵，2月零花钱。
7: 哎，要有本事。一辈子花家里钱，
9: 巧了，我还真打算这么干。啃老不可悲，可悲的是没老可啃。哎，大华子，看我天若有情吗？来追我呀！
0: 小兔崽子！
9: 哎，大华子！
7: 哎，
3: 该
7: ！
3: 哎，
7: 真以为自己是刘德华呀？
3: 姐妹们，
10: 走！哎，兄弟们，
3: 走！报火，报火下车呗！啊，报一下！
11: 这车多少钱？买得起也别买，第一批玩摩托的全都玩了。
7: 四万呗。
4: 哎，华子，你先回去，我们仨玩会儿游戏。
2: 不要玩。
4: 那你玩，我们仨换个地方。
2: 这和你什么意思啊？我招你惹你了？
4: 不是，我们仨聊点事儿。
2: 你要聊什么？什么事还得对我都保密？
4: 男人的事儿，你女的不方便。
2: 哟，早恋了？谁呀、啊？男的女的？长得好看吗？有照片吗？自己不求上进就算了，还要带上星石海阔，你很自私，你知道吗？
7: 刘凤华，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管。哎呀，
3: 哟，看给人踢的！
7: 命啊，
3: 能淑女点吗你？
2: 你就瞎混吧，成绩下来，你爸锤死你！
3: 锤死我！
11: 他怎么好意思说咱们？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哎，你们知道大华子偶像是谁吗？
1: 谁呀？春春。
0: 那喜欢的不要不要的，我今天一说风凉话就给我揍成这样，还没过劲儿呢。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疯狂投票，还逼着咱们投。
2: 哦。
3: 还有这个，付出光买单。哎，反正你不能跟别人说。
4: 我不说，你就不怕周叔告诉你奶奶？
3: 他不会的，我跟他约好了要保密的。
4: 想赚钱，我有更好的方法。想试试吗？
3: 没兴趣。
4: 真的，我妈摊上来了个摄影师，她说当模特来钱巨款。
3: 模特？
4: 啊？
3: 走，上我家，我给你看看。 这个人是拍广告照的，看见我说我特上镜，能当平面模特，一套图几个小时就拍完，800现金，听着就不靠谱。行，你等着，来，随手给我拍的。
4: 怎么样？这水平可以啊。水平不是关键，主要是我底子好，谁拍都好看。
3: 你真打算去？
4: 试试呗，他工作室在市里，回头找时间去看看。
3: 哎，你跟我一起吧。人家找你去的，我去干嘛呀？ 我自己不太敢去，万一是骗子呢？你让万和他们陪你去。
4: 我不，拍照得搔首弄姿给他们仨看见，我还活不活了？陪我嘛，
3: 咱俩一起，每周800，一个月就是3000多，这都比你在饭店打工强。放心吧。 就我这样的人家都觉得漂亮，何况是你？这回头啊，就多拍两组，放到网上，没准就成名模了。到时候一套就是好几千，全网站首页都是你的照片，走大街上都有人问你要签名。哎，周杰伦都哭着喊着找你拍 NBA。
4: 考虑考虑。

0: 梁阿姨，
1: 思玉，我来帮你。
0: 啊，不用了，太沉了，你别沾手了，我来。
1: 没事。
0: 哎，你。
1: 给我，我先回了。
0: 冰冰，进屋喝口水。来，
1: 干错了，
0: 忘词呢？哎呀，谁知道，天天在外边也不着家。来，
1: 谢谢。
0: 他要像你这么懂事儿，梁姨做梦都能笑醒。
1: 他只是不爱读书，不然成绩不会差。
0: 随他去吧，能拿个高中文凭就行了。你呢？想好考什么学校了吗？
1: 红淮师范。
0: 是重点吗？
1: 二本，但是离家很近，每周都能回家陪奶奶。

0: 这事儿也不好，这辈子会活得辛苦的。
1: 谢谢梁姨，那我先走了。
0: 哎，
1: 拜拜，早点休息。
0: 哎。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2: 孙海心里头都恨死冯宝了，却又惧怕他的权威。这会儿挨了骂，半个字儿也不敢吭，悻悻然地退了下去。每天上午辰时一过，冯宝就会准时到西暖阁，将通政司送进司礼监的要紧奏本、文书分门别类呈请皇上过目。孙海一走，冯宝就把书匣放在大文案上。朱翊钧屈了一眼，懒洋洋地问：这个有什么要紧的呀？最要紧的有三道，老奴都写好劫略了。冯宝说着，从匣中拿出了三份奏本呈了过去。

0: 坐在文案后头的朱义军接过来浏览了一遍。第一份奏书是山东巡抚杨本安呈上的题本，奏衍圣公进京面圣时，自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朝廷就应当时的衍圣公的请求，恩准他每年进京觐见皇上一次，自此著为永历。杨本安在题本中呈奏，献帝64代衍圣公每年借进京面圣之际，携带大量人丁，车装马驮，沿途强买私货，这么多人住的都是一个子儿不花的驿站，磨磨蹭蹭耗去半年的时间，旅行费用全由官府供应，沿途做买卖的收入却尽饱私囊，因此扰官扰民，影响恶劣。杨本安建议改衍圣公一年进京一次为三年一次，并且限定每次路途往返不得超过三个月，随行人员也不得超过30人，并且禁止其生意买卖，以免辱没私文。第二道奏书是南京户部公本，详奏南直隶去年开征子粒田税银的收入情况。第三道奏书是新任漕河总督潘基逊的题本，请求朝廷拨款开挖长芦20里河道，引淮济漕。朱义军读过奏书以后，首先拿起杨本安的那份闻风报，这个衍圣公一路上都卖些什么私货呀？老奴也不大知道详情，听说都是孔府的出产，孔府地里有枣，制成蜜枣，高粱一年也收不少，拿来酿酒一年也能卖不少钱呢。孔圣人之后不做文章去做买卖，这的确如杨本安所说，如墨斯文。说到这里，朱义军又记起孙海买花盆的事，又补充说，当然天下72行，做买卖也算一行，一般人做倒是无可厚非，衍圣工作就不对了。皇上所言极是。去年冬上，张先生在云台见朕，专门谈了山农的事。这个衍圣公不单借进京之机做生意，听说还隐瞒了大量的私田。张先生率先在山东清账土地，就因为衍圣公与杨武侯两家世豪大户侵占民田太多，偷讨了大量的田赋。老奴猜测杨本安肯定是得了张居正的授意，才上了这个题本，先把衍圣公进京觐见皇上的定例改了，一年变三年，对衍圣公就是个不小的打击呀。此话怎讲？衍圣公去年已经进京见过皇上，若皇上准了杨本安的建议，衍圣公今明两年都不得来京，杨本安那里又铁面无私地清查他的私田，衍圣公即便想见皇上当面诉诉苦水叫叫屈，都找不着机会呀。朱义军仔细琢磨，觉得冯宝分析的有道理，不由得笑了起来。这个张先生做事滴水不漏，环环相扣，他起念头要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冯宝这么多年来虽然小事上与张居正难免有些磕碰， 但大事上二人总是配合默契。这时冯宝趁机说，太后选张先生主持内阁，真是皇上的福气呀。朱翊钧点了点头，接着说，杨百安的题本朕看就准了，他把他发内阁拟票。是，那第二道奏书呢？朱翊钧又把第二道奏书拿起来翻了翻。你是说南京户部的那道吧？大半，张先生倡议给全国子弟田征税，去年征了多少啊？从南京户部这道奏书知道，晋南之力就增加了90万两的税银。为何南京户部要单独上这道本子？老奴听说南直隶的世豪大户多半是开国功臣之后，对子弟田征税反对游猎，而南直隶各州府的税赋历来由南京户部负责征收。当时的南京户部尚书郭坦感到增加子弟田税难度太大，心存畏惧，就上本请求致仕。朕记得这件事还是去年4月份，暂听了张先生的建议，准予郭坦离任回籍，并同意两广总督殷正茂接任此职。冯宝说着摇头一笑，拿眼驱着朱翊钧说，这殷正茂深得张先生的器重，也难怪，殷正茂的确是难得的干才呀。广西荔波县剿匪李岩剿了3年，把土匪从10000剿成了10万，殷正茂府一到任，3下5除2就把贼首生擒了。他到南京任户部尚书，首先就腾出2间大房子，把那些有头有脸的世豪大户请来，好酒好菜的招待，吃饱喝足了当场就铺开笔墨纸砚，要每个人立下字据，认领各自名下的子弟田征税额度。有人知道殷正茂翻脸不认人的秉性啊，当场就签字画押。有人不信邪，把笔一丢，拿班做事像拍屁股走人。对不起，殷正茂一声令下，当即涌出一大堆兵丁来，将这些簪缨贵族团团地围住。殷正茂脸一拧，变成了阎王。他恶狠狠地说，自立田征税是皇上的主意，我因某人替皇上执法，你们谁敢放肆莫怪我对他不客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名头再大也是天子的臣民，自立田的税银谁敢不交，我就封他的宅子。我殷某跟土匪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怕过谁呀？说毕扬长而去，把闹事的大户们都关在那2间屋子里，每餐只给一小碟发霉的糙米饭和一瓢有盐无油的老白菜帮子。这些锦衣玉食之人哪受得了这般折磨呀，不出3天个个都乖乖地签字画押了。原来据北京户部统计，南直隶的子弟田税额能征到70万两就很不错了，殷正茂到任却征到了90多万两。小皇帝一听眸子就是一闪。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 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冯宝给朱翊钧读奏折，说到了子立田征税之事，殷正茂一道人就将税征到了90多万两。朱翊钧的眸子一闪，感慨地说，这殷正茂还真有两下子，张先生用了两个户部尚书，南部殷正茂，北部王充谷，都是带兵打仗的总督出身，这种人办事都是杀气腾腾的。

0: 也唯有这样的人才可以为国家理财。冯宝咽了口唾沫说，是啊，老奴猜测胤正茂这折子，一是表功，二是塞人家嘴巴的。此话怎讲？胤正茂为了征税，几乎把南直隶的世豪大户都得罪完了。他也知道这个后果，若皇上就此事给他一道嘉奖，等于是帮他开脱了。朱翊钧微微点头，这倒也是。大半，你让内阁就按你说的意思，你几句嘉奖的话，也不要褒奖太过了，让勋亲们看了寒心。是。朱翊钧接着又拿起第三道奏书，问冯宝：潘基逊请求拨款，可是预算内的事例？不是，是新增拨款。既是新增的，暂且压一些日子，等张先生回来以后再行处置。万岁爷，这样恐怕不行啊。为何？治河势大，一等几个月恐怕就要误事了。那怎么办？是不是请内阁先拟个票，皇上再做定夺？朱翊钧立刻表示反对。不行，现在内阁四位阁臣，两位新的，两位老的，谁有能力单独秉事啊？小事他们可以处理，大事还需张先生秉断。昨日礼部就接待朝鲜使者一事上本请示，吕调阳批了一个依常例办事，这个拟票不等于白拟的。常例是个什么例啊？人家使者是来谈封贡事宜的，同平常觐见求商等使者大不一样，你这个常例又如何去个常法？要是张先生拟票，就不会这样空洞无物，他会把如何接待、如何赐宴、如何赠送礼品这些事宜都说得一清二楚，但一看就知道如何处置。吕调阳的好，干巴巴一句话依常例办事，他都省心了，却难坏了我这个当皇帝的。依朕来看，这些阁臣都只能办些小事。朱翊钧提起葫芦根也动，说着说着竟然生气了。冯宝也顺着他的杆爬，就说：吕调阳学问好，但人迂阔。岂只是迂阔，是糊涂。你到内阁传咱的旨意，张先生归家葬父期间，一应大事等他回来决断，实在等不及的，就600里加急送给他处理。这个是好办法呀，皇上英明。冯宝心下知道，皇上对张居正那是依赖惯了，就像一根靠拐棍才能走路的人，如今没了拐杖，他也就迈不开步了。但这话不能明说，说了会伤害皇上的自尊心的，因此他只能告诉皇上英明。皇上偏又相信自己真的英明，继续补充说：像潘基逊这样的折子就是大事了，就应该即刻传给张先生，随到随传，不得延误。冯宝想了想说：老奴马上办理，让张先生随时调陈奏事，与皇上与朝廷都是有利之事。但有一个问题应该解决。
1: 什么问题啊？
0: 内阁之印张先生不能携在路途，但他奏事若无印信，沿途游

意，则按平常官府疑问处理，岂不是误事啊？这倒是。朱义军在这些小事上脑袋瓜子转得倒挺快的，立马说，朕赐给张先生一颗银印，凡盖此印者，即是直接传到朕这里的密谕，任何人不得延误。冯宝立刻接枪说，如此甚好。谈了这半晌的公事，在大安台后头正襟危坐的朱义军有些倦了，这会儿站起身来，在阁中踱步伸懒腰。早有西暖阁的答应，屈控送了茶点进来，朱义军喝了一小碗莲子羹，也给冯宝赏了一碗。用过茶以后，差不多四时过半，春日温煦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在那株绿芍药上头，玉绝娇翠欲滴，嫣然可爱。朱义军指着绿芍药问冯宝说，大伯，这株花好看吗？冯宝一走进西暖阁时就看见这株芍药了，他关注的不是这株花，而是栽花的盆子。此时他伸手摸了摸花盆，笑着说，好看，花好，盆子更好啊。朱义军笑着说，大伯有眼光，这是钧窑盆子，是从棋盘街古董店里买回来的。谁买的呀？孙海。啊，老奴正想问一件事儿。昨日孙海到内库宝钞库中领了160两银子，他只说是皇上要的，却不肯说拿去做什么，原来是买这只盆子了。这盆子是难得的古董，栽上绿芍药，摆在西暖阁中增色不少呢。好是好，这是宝钞库的钱不够用啊。朕又没怎么花钱，怎的不够啊？见朱义军一脸的狐疑，冯宝只得耐心地解释，宝钞库的钱属于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主要是一些皇庄与矿山的榷税收入，如各地的金银铜锡矿都有皇上派太监前往坐镇督办，并收取榷税。近年来各地开矿虽然数目不少，但收益甚微，税银收入大幅减少，再加上宝钞库最大的进钱户宝和殿前年花到了李太后的名下，因此宝钞库每年的各种进项也只有十几万两银子。这些钱被皇上用来做嫔妃的脂粉钱，以及身边内侍的赏钱等各种小宗的开支。前几年朱义军年纪小，还不懂得花钱，所以宝钞库银钞的进项多一点少一点也就无所谓了。这一二年来皇上懂得花钱了，他虽然还没有嫔妃，但赏赐内侍买东西每天都在支出，立马就显得用多不足了。听完冯宝的解释，朱义军是老大不高兴，难道朕花几个钱就只能在宝钞库中支出啊？冯宝小心地回答，是啊，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武宗皇帝花钱最大方，一高兴就给人赏赐，宝钞库一年的收入只够应付他半年的。那剩下半年怎么办啊？还不是到处挪进，想办法扩大宝钞库的进项。他就不能下旨调台藏银吗？

0: 藏银是国库，其银两用于军防、漕运、学校、官员俸禄等国事。银钞可不好随便调出的，每调出一笔银两，都得有正当的理由。你的父亲隆庆皇帝登基时，曾下旨调10万两太仓银给嫔妃制作头面首饰，结果导致百官的强烈反对。户部尚书马森还愤然辞职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冯保说这皇上不能调用太仓银，于是他就问了，这么说当一个皇帝用钱还得受限制啊？是的。那张先生这几年推行财政改革，国库收入大幅增加，现在太仓银里存有几百万的银子，咱这个做皇帝的还无权动用？不是无权动用，而是要有名目啊。你现在就到内阁传旨，要太仓花20万两银子到宝钞库。用何名目啊？朱翊钧眨巴着眼睛气羞羞地说，名目嘛，朕大婚之后还没给后宫一应内侍施舍喜钱呢。冯保顿时笑得像个弥勒佛，万岁爷这理由正当。他本是个爱钱如命的主，皇上变着法子弄钱，他正好从中捞外快，哪有不高兴的呀？当下辞了皇上，回到司礼监的职房，一路上盘算如何去哪个传旨。张居正告假南归，内阁并不因为他的不在而变得冷清，相反，这密无深迹基数之地较这往日却要热闹得多。一来是新增了马自强与申时行两位阁臣，只是规模相应扩大；二来往日因张居正对属下过于严苛，各衙门官员除了应召之外一般都不会主动来内阁请示政务，现在张居正不在了，主动要求四位阁臣接见的官员竟比先前多了好几倍。这天上午张四维会见了3部的官员，谈了边防又谈郡治，最后接着谈甘肃茶马司的人员增额问题，都是调剂增加饷银赈粮的麻烦事。三轮谈下来已经是精疲力竭，脑袋发胀了。中午内阁膳食房为阁臣们准备了扁餐，张四维嫌不好吃，每日5时过半家里准时送食盒过来，清清爽爽的6菜1汤，他看了也是无胃口，胡乱扒了几口然后倒头便睡。过了半个时辰醒来，精气神又提起了不少，方姨拧了一块热毛巾递给他擦脸。这时书办进来禀告，说是礼部杜迭司主事楚墨伦求见。按照常理，除了有事关本司的要事阁臣需要垂询而破例召见外，一个6品主事断没有主动求见阁臣的理由。皆因这楚墨伦是张四维的山西老乡，又受到他的提醒，

攀了这点香意。故而楚墨伦敢于主动跑来那个找张思维禀事。张思维吩咐书办喊楚墨伦进来。顷刻间，书办领进一个一身露丝补服的官员。只见此人长得肥胖，才30多岁就已经早发福，填起了肚子。这人就是楚墨伦。他是隆庆5年的进士，放榜以后补了2人知县。去年礼部度牒司主事李治被张居正看中，官升2级，外访云南任姚安知府了。张思维便举荐了朱墨伦进京接任此事。朱墨伦一进职房，行过一礼之后坐下来，张思维便问他：你有何急事要说呀？朱墨伦回答：卑职求见阁老大人，为的是和尚给碟的事儿。张思维显得有些不耐烦：你照常办理就是了，这种事也值得跑来那个呀？朱墨伦显得紧张兮兮的，似乎有一大堆的苦水要诉。哎呀，若能照章办理，卑职就不来这里了。这次和尚给爹弄得不好，怕又出岔子呀。张思维略略一惊：为什么呀？朱墨伦便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洪武皇帝开国之初，鉴于天下寺庙自行批替的僧人太多了，遂于礼部专设了一个度牒司管理此事。和尚最初的定额是大夫50名，小夫30名，州20名，县10名，不准超额。每位僧人需有度牒司颁发的度牒作为凭信，以备官府查验。凡查出没有度牒的私自剃度的僧人，一律拘押审验，发边外充军，永不照射。度牒每3年颁发一次，全国各地寺庙僧人需经当地的官府核准。持官押文书来京，经过考试领取度牒。所考内容无非是佛家戒律、丛林制度、菩提经义之类的。每次发给度牒的数额以1000人为宜，凡持度牒者，官府立免丁银服役。鞠躬道士依照僧人办法管理，只是数额有少。此项法令一出，度牒便奇货可居了。不管什么人一入寺庙便有人供养，又免了服役税赋之苦，何乐而不为啊？于是不但天下流民，就是寻常百姓人家，也莫不想人上托人，宝上托宝，钻路子挤进这恣意雨流之中。弄一张度牒于暮鼓晨钟之中过那种不耕不稼风雨无期的清闲生活。洪武之后，虽朝代更替，君王号不同，但度牒却永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圣旨。洪武初年，每颁一张度牒需交本银1两，到嘉靖时这本银涨到了10两，依然是万人争抢。尽管朝廷增加了度牒的数额，孝宗时增至每届3000名，嘉靖时减少亦有1500名，但是不管增额多少，总是一个供不应求啊。许多人为了弄到一张度牒，不惜花大本钱去贿赂当时的官员。久而久之，发度牒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权利，多少当路政要都染指其中啊。

0: 万历元年，深知其中弊端的张居正恼恨杜迭发放台湾，一来助长了民众的好逸恶劳之心，导致劳力减少；二来不乏官员借此机会从中牟利，因此他奏明皇上将杜迭发放由三年改为六年一次。上一次发放杜迭是隆庆六年，一晃六年时间过去了，今年该发放杜迭了。一过春节，礼部就移文各省，申明今年发放杜迭的要求及各省的名额。张居正请示皇上将此次发放杜迭的名额控制在了2000人，并让阁臣张思维督责此事。张思维只是主办的杜迭司，将其中的1600个名额分到了各省，而留下了400名作为机动。他知道这种事儿断不了有说情的，先留下一些空额，以免到时候被动。但是待各省按照规定于3月15日之前将预备领别的僧人聚在京城，人数竟然达到了5000人。除了每个省都有大量超额之外，还有一些僧人拿着这个官那个官的函章前往杜迭司寻求赵府通融，这些拿条子走捷径来的竟然也不止1000人。楚墨伦实在感到不好办，于是就跑来找张思维讨个主意。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
2: 张四维早就料到杜蝶发疯不会一帆风顺，但没有想到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来。他知道这些多出来的人每个人后头都有猫腻。前天夜里，山西省领队前来办理此事的官员跑到他的府上拜望，希望他照顾家乡，多给100个名额。张四维嫌他要的太多，只给了他80个名额。那官员倒也识相，当下就留下了这2400两银票。张四维假意推辞了一番，然后说了一句下不为例。大家什么都不说，但都心知肚明，谁都是为杜蝶的事儿，咱心里是烦透了，却又不好开干。这是为什么呀？既然敢登门，那必定都是有后台撑着的。张四维正想知道详情，便把身子俯过去，低声地问，都有哪些人呢？楚墨伦的表情越发的古怪了，他扳起指头数着，最不能得罪的咱给你张大人数三位。第一是皇上的母舅吴清伯李伟的儿子李高，太差管家来点名要100张杜蝶。张四维插话说，他口气这么大。是啊，谁叫他是国舅爷呢？楚墨伦感叹着，一副沮丧的样子。那第二呢？第二是冯公公的管家徐爵，他要的数也是100。那第三呢？第三嘛，楚墨伦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看直方虚掩的门，轻声地问，马大人是否就在对面啊？是啊，张四维的直方对面正是新任歌臣马自强的直方。他忽然向明礼部堂官调来这里，很得张居正的信任，于是便问，你们新堂官万大人是何态度呀？卑职请示过他，他只说按章办事，余下再也不肯听卑职禀报了。卑职猜他的心思，这件事是在他上任之前定下的，当时的礼部尚书是马大人，自应还由马大人负责，再加上首辅大人也把此事交给了张阁老来进行督责，他万大人就干脆不伸手，落得清闲。张四维说话素来不带感情，因此也听不出来是褒是贬。这会儿他接着问，万大人知道这是一潭浑水，

0: 所以才不叫唤。你说的紧要人物就这三个？
1: 是。
0: 阁臣里头再没有人打过招呼了？没有。吕调阳大人向来是昏凶不展，沈府石大人谨小慎微，加之他从来与礼部也没关系，所以也说不上话。张四维问话的目的并不是指吕调阳与沈府石。听了朱墨伦的回答，他干脆挑明了说，首府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找过你啊？楚墨伦朝张四维挤了挤眼睛，
1: 没有。
0: 张大人，听说去年冬上首府因他的管家尤其娶了户科给事中孟无忧的妹妹做个小老婆，顿时冲冠一怒，董家法打断了尤其的一条腿啊，还把孟无忧连降三级调往云南了。管束如此之严，首府的身边人哪里还敢造次啊？张四维信奉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对张居正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但他不肯在楚墨伦的面前表露，便转了话题说，上次拨出二十个名额由你出之，都用完了。楚墨伦笑了笑，感激地说，
1: 甭说二十个呀，就是200个也不够啊。不过卑职很知足，张大人就是一个名额不少，咱还不得办事啊？
0: 你嘴巴倒甜。张四维一言未了，两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不过张四维很快就收敛了笑容，忧心忡忡地问，5000多名僧人齐聚京师，征强2000度敌，僧多肉少，稍一不慎就会惹出祸事来。楚墨伦此时紧张起来，把双手交叉的放在凸起的肚皮上，那样子看上去很滑稽。他焦急地说，
1: 正因为如此啊，卑职才急着来向张大人禀报，这些僧人赶来京师肯定是使了大把的银钱了，如果花了钱又弄不到度牒，保不准会有人寻死撒泼，打官司告状啊。
0: 别看这些秃驴平常敲着木鱼，一口一个阿弥陀佛，要是真闭起眼了，一样变成疯狗咬人呢。张四维沉吟着问，
1: 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发生，你是执事者，你想到什么好主意没有啊？
0: 楚墨伦晃了晃臃肿的身躯，
1: 卑职想到一个主意，但不知是不是好主意。
0: 张四维手一指，
1: 你讲。卑职想给皇上写一份折子，请求再增加1000份度牒，把京官们的那些条子都对付过去。
0: 这个主意早在张四维的预料中，但是他感到把握不大。他抬手捏了捏酸涩的眼皮，
1: 增加1000份度牒，该照顾的就都能照顾，但是皇上会同意吗？
0: 皇上听三个人的，第一是李太后，咱们当朝的圣母到处捐资修庙，多剃度几个和尚，料想他不会不同意。第二个是首府，现在首府正好回家葬父，他既不便同意，也与皇上说不上话。第三是冯巩国，他的管家徐爵插手这件事儿，谅他也不会站出来杀横枪的。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

0: 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思维听了楚墨伦的话，在心里头反复的权衡，觉得办成此事最大的障碍还是张居正。以他一贯讲情发懒的思路，他肯定不会同意增额。但是转而一想，多增加1000个和尚，放在全国范围来考量，终究是小事一桩。如果皇上真的同意增额，张居正日后知道，也未必会为这件小事而与皇上翻脸。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就此事先去请示吕调阳。张居正走后，内阁由他临时牵头，一旦取得他的同意，就等于找到了一面挡箭牌了。主意一定，他便对楚墨伦说，你这个主意不妨一试，你先回去写折子，在这里抽个空也与吕阁老写信通个气。楚墨伦刚走出不一会儿，张思维就来到吕调阳的职房。他刚推门进去，就发现吕调阳那蜡黄的脸上泛了一点喜气出来。张思维喊了一声，吕阁老。啊，是凤盘兄啊，来请坐。吕阁老说着一起身离开文案后头的座椅，躲到前面来与张思维对面行揖而坐。这吕调阳长张思维8岁，已经60开外了，一年到头总是病年年的样子，说话做事也都打不起精神来。不过这老头子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哪怕是再熟的人，一天见过多少次，每次也不少一点行医训让的礼敬。吕调阳刚坐定，又起身从文案上拿出2张内阁专用文纸递给张思维，你来的正好，不过这儿有一份条陈，正想请你过目呢，来帮我斟酌斟酌。张思维接过文纸，只见上面写着，师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桥楼者为门上高楼以望也，桥楼内美玄俱中，昏晓壮基，使成民闻之而生敬体之心，天下晨昏钟声数皆108，而生之缓急节奏随方各数。杭州歌曰，前发36，后发36，中发36，生机通共180声息。冀州歌曰，紧18，慢18，六变奏成180。益州歌曰，前击7，后击8，中间18徐徐发，更兼零吼击30，三通凑成也。盖一年有12月，24系，72后，三者相加，正得此数。世事念诸数，亦108，转借此意也。由此进城桥楼，每次集中前必先奏以画角之曲，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为君难，为臣亦难，难有难，

次弄远，创业难，守成亦难，难又难。三弄远，起家难，保家亦难，难又难。此话叫三弄，该提醒君臣不忘创业守业之意，一言一行必于尽忠国事。张思维将这文章从头到尾细细阅读了一遍，却不知由来，便狐疑地问吕阁老：“您说这是调陈？”是啊，是给皇上的，尚未定稿。皇上为何要这个呀？吕调阳便说出了事情的起始缘由。昨日皇上遣乾清宫的执事太监韦清到他的职房传达圣谕，说王皇后每夜听闻紫禁城敲锣钟声都是108响，这里头有何讲究，望能告知。吕调阳接旨后不敢怠慢，翻箱倒柜地找书搜证，忙活了一天以后这才写出了这份条陈。张思维弄清了事情的来由，不由得笑着说：“亏您吕阁老学富五车，不然断然写不出这份条陈呐。王皇后这问题看似平常，实很刁钻，不信就这敲锣钟声的来历考考百官，恐怕没有几个答得出来的。不说别人，就说咱自己也是两只眼睛看锅底儿，一抹黑呀。”吕调阳的眼上显出了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情。其实也没什么难事，多翻书就行了。就这份条陈，不过插了曹昭的刻骨要论，郎英的奇修类稿，甚至佛氏的楞伽经等书，才找出这敲骨的根由啊。张思维一半是奉承，一半是实话。吕阁老学问博洽，阁臣中恐怕只有前朝的李希牙可以与您相比了。吕调阳仿佛触动了什么心思，别说当初洪武皇帝废除宰相而设内阁辅臣，其本意是替皇上拟制文稿，回答皇上一时想不清楚的试题，实际上是被顾问之职。

0: 盖好。
1: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
5: 这儿本与吕调阳无关，但毕竟发生在他的身上，张居正知道以后极为不高兴。好长一段时间见了吕调阳都是绷着脸，害得吕调阳亲登张居正的家门主动检讨，张居正这才态度稍稍缓和些。张思维入阁不到两年，对张居正牢牢控制权力，不肯让人分享的感受比吕调阳更为强烈。但慑于张居正的威势，他从来都不敢有一丝半点的表露。这会儿听了吕调阳的牢骚，他也只是皮笑肉不笑的回答：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张公公。在那天在真空寺，你代表皇上设宴给首辅饯行，一晃五六天了都没见着你，这一向忙些什么呀？每天早上的云燕宫你还在练吗？
6: 练怎的不练呢？
5: 张宏顺着做了一个云手，大模大样的回答：
6: 我早年落下结肠的毛病，内火重，常常一连几天都拉不出

事来。先练了半年的云燕功，竟然把这毛病给练好了。张阁老啊，暂且你也练一练。好啊，等啥时候有空，请你来教我。张子维说着，打了个拱就要告辞。张宏连忙拦住他：“张阁老不要走，皇上要奴才来对吕阁老和你传达谕旨呢。”张宏一进门就和张思维唠嗑了，表示亲热。吕调阳在一旁看着，心里很不舒服。他早听说张思维同当官打得火热，这下总算是眼见为实了。但他那乍一听谕旨二字，便也顾不得再做他想，立马就从椅子上弹起来，一胆关袖，提起袍子就要跪下接旨。张宏伸手将他拦住了，一笑算是表示敬意：“吕阁老不必行大礼，皇上着奴才传的是口谕。”吕雕阳便局促地站在那儿，张宏瞄着他，用传圣旨时那种严肃的口音一字一顿地说：“皇上口谕，说与吕阁老、张阁老知道，元府张先生离京归乡葬父，这三个月内凡与各衙门所奏一应大事，你们不得擅自处置，重要奏书要传给元府看，由他禀断。”说到这里，吕调阳以为口谕传完了，便拱了拱身子，皱着眉头说：“臣吕调阳遵旨。”张宏接着又说：“吕阁老还没完呢，第二道谕旨说与内阁，朕大婚之后尚未赏赐内臣，着你等智慧户部表银20万两入内廷宝钞库，钦此。”吕调阳一下子就愣住了。张宏传旨完毕，没来由的高兴起来，一拍巴掌盯着吕调阳几乎全白的胡子说：“吕阁老啊，调银子的事儿万不可耽误了，咱们10000多名内侍都等着皇上的赏赐呢。”张宏说完朝张思维挤了挤眼，然后高打了一拱飘然而去了。吕调阳盯着他的背影忽然一跺脚，怒气冲冲地说：“皇上大婚，你一个奴才凭什么得赏银呢？”正因为是奴才才想着要得赏银呢。张思维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弄。吕调阳白了他一眼，咕哝着说：“皇上这道旨意思虑欠妥。”张思维问：“为何呀？”“太仓银用于国事，若调去赏赐内臣，岂不变成皇上的私房钱了？”“是啊，此旨一出定会招致非议呀。”“如此说不顾须得写一道抗书。”“写给谁呀？”“写给皇上。”吕阁老，葫芦在墙上挂着，你何必非要摘下来挂在自己脖子上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皇上的第一道口谕难道您忘了？”吕调阳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0: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思维见吕调阳如此表现，冷笑了一声，悻悻然地说：“说到底，皇上也只信任首辅一人。咱们在内阁都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罢了。”吕调阳长叹了一声，凄凉地说：“唉，是啊，不古老了，不中用了。明日就给皇上写手本，请求致仕归乡。”吕阁老，皇上对你还是信任的，不然怎么会问你桥楼上的钟声呢？如果首辅在，皇上就不会问我了。吕调阳枯涩的眼眶忽然湿润了，他垂下脑袋闷了半天，又抬起来问：“冯盼兄，皇上要银子，你说这事儿该如何处置啊？”这样的大事你我怎能做主啊？还是让首辅做主吧。他不在呀，这个好办。张思维讪笑着，眼眶里射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刻度光芒。按照皇上的旨意，凡有重大决策之事，将奏本遗文等一营公文一律600里加急传给首辅。吕调阳想了想，摇了摇头说：“看来也只有如此办理了。”半上午时分，一乘八人抬大轿行进了新郑县通往高家庄的乡间泥路上。大轿里坐的是张居正，他是昨天夜里赶到新郑县的，从河南府南下南阳府。新郑县并不在必经之路上，张居正之所以绕来这里，为的是拜会他内阁多年的同事。于隆庆六年，因触怒李太后而被迫致仕的首辅高拱，这高拱与张居正曾经是心心相印的政友，后来又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政敌。打从隆庆六年秋，张居正在荆南驿设宴为高拱饯行，两人不欢而别，一晃六年再也没有见过面。世事推移，心回斗转，当年的恩怨已淡为云烟。如今已稳稳居坐在首辅宝座上的张居正，常常在不经意间想起高拱，毕竟他们曾经惺惺相惜。去年冬，他的两个儿子静修与四秀南下奔丧，他曾经嘱咐他们两人带他到新郑县参拜高拱并赠送礼物。后来他接到静修的来信，言已经去过新郑，见过高师伯，只见他音容憔悴，身体非常不好。得到了这个消息，张居正更是动了恻隐之心。这次南归藏赋

0: 决计亲自到高拱的故乡走一趟。昨天赶到新郑县时，天已经黑尽了。张居正遵循当地的业务访客的习俗，遂在驿店里安顿了下来。今天一早，他便把大队的仪仗兵马留在了县城，只带了简单的随从，往高家庄一里而来。不知不觉已经离京半个多月了，再过几天就是立夏。越往南走，山河大地越是葱茏可爱。这中州地面，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已是青苗墨稀，轻轻的麦浪上铺着一层层薄薄的白雾，那是浓郁的地气在升腾着。阳光穿过白雾，空气中浮扬出若有若无的淡紫色，在这如梦如幻的色彩中，小精灵一般的鸣禽们在充当大地的歌手，叫天子呼啸着钻入晴空。桃贴着麦穗掠翅飞行时，总是显得有些拘谨，他们的活泼还不如蜻蜓呢。鹌鹑在屠龙间漫步，斑鸠在开着槐花的树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啼叫着。穿行在这样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张居正却是无心欣赏。自那天夜里，他在真定府举办的接风宴上收到第一份内阁传给他的急件，此后几乎每一天都要收到一大包各种各样要他阅出的文件。现在他的轿子里还放着那颗万历皇帝赐给他的银印，这银印上镌刻着张首府印四字，凡他传回北京的函章，只要盖上这方银印，都必须600里加急送呈御前。这样的密奏之权也是特例了。张居正既为之高兴，也颇为之心烦。最让他棘手的，还是皇上要从太仓调用20万两银子的事儿。在他的印象中，小皇上一贯是严于律己，深明大义，凡有吃不准的事儿，总会事前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按他的建议下旨。没想到他离京才不到10天的时间，皇上就擅自做主张，向户部要钱，而且口气强硬，不容商讨。张居正立刻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上开始自己做主了。因在旅途之中，他无法就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做出全面的判断，也不能写揭帖请求皇上召见，当面向他说明太仓银不可随便调用。但是凭着多年的经验，他知道此事不可与皇上硬抗，他毕竟已经离开了京城，这时候若是得罪了皇上，旁边再钻出来什么人来撺掇几句，他可能就再也回不了紫禁城中了。而且吕调阳虽然传来圣谕，却没有只言片语申述自己的态度，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内阁中的辅臣一个个肩膀都是歪的，没有谁肯承担责任。思来想去，他决定先让户部划拨10万两银子出来给宝钞库，以满足皇上的要求，余下事情待他回到北京以后再做处理。人在旅途，心在朝廷，一天到晚总有些不顺心的事萦绕于脑海中，张居正是想轻松也轻松不起来呀。 但今天的事情情形又有不同。毕竟要与魁别六载的故友见面了，再大的麻烦事儿也得暂时搁置。高拱住在高家庄，距县城不过20来里地，脚夫脚快，不到2个时辰就到了。中州卖爷一马平川，偏着百十户人家的高家庄周围有一些小丘陵，离庄子大约还有半里地的光景。张居正吩咐停轿，这剩下的一段路他想走进去。刚走出不几步来，便见一个人飞奔似的跑了过来。他赶紧停住脚步，打量着来人。那人跑到他跟前，扑通一声跪下，口中禀告：张大人，小人高福，有失远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baby 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为了妈妈，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在妈妈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精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

0: 肯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很早之前，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就知道，她生来就能让寡妇幸福，而寡妇也能让她幸福。对此，她从不苦恼。恰恰相反，她时刻待命。在一次又一次孤独的狩猎行动中，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并最终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幸福的寡妇。她曾看见他们在丈夫的尸体前痛苦地发疯，恳求别人把自己也放入同一口棺木，活活埋入地下，以免独自面对前路无法预知的苦难。可随着他们接受了现实，适应了新的境况，人们就会看到他们从尘土中站了起来，获得新生。起初，他们像阴影中的寄生虫一样生活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向女仆们倾诉着心声，整日里赖在枕头上。当了那么多年无所事事的囚徒，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为了打发绰绰有余的时间，他们为死者的衣服钉上以前从来没有时间去钉的扣子，把他们的衬衫熨了又熨，还给袖口和领口上蜡，让他们时刻保持完美。他们继续为死去的丈夫在浴室里放上香皂，在床上铺好带着他们名字首字母的床罩，在餐桌上他们的位置摆好餐具，以防死者说不定什么时候没有事先通知就回来了呢，就像他们生前常做的那样。但是当他们独自去望弥撒时，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成为了自己意愿的主人。当初为了换取一种安全感，他们不仅仅放弃了自己家庭的姓氏，甚至放弃了自我。可那种安全感不过是他们做姑娘时许多幻想中的一个罢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曾经疯狂爱着的那个男人啊，尽管他或许也爱着他们，曾经给他们带来的负担有多么沉重，他们不得不照顾他们直到最后一口气，为他们吃喝，给他们换下脏兮兮的尿布，用母亲式的巧妙花招哄他们开心，以减轻他们清晨走出家门去直面现实的恐惧。可是当看到他们受自己的鼓动离开家门，准备一口去吞掉整个世界时，他们又开始害怕男人们会就此一去不复返。这就是生活，而爱如果真的存在，则是另一回事，是另一种生活。 然而在孤独中休养生息时，寡妇们发现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睡觉的时候也不用为了逃避可耻的爱情城市而装睡，自己终于成了整张床的主人，他的全部都归自己独享，再也没有人跟他们争一半的床单，一半的空气和一半的夜晚，甚至身体也终于能够尽情地做着属于自己的梦，能自然而然地独自醒来了。在偷欢过后的清晨，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看见他们望完了五点钟的弥撒出来，身上裹着黑纱，厄运的乌鸦从他们的肩上飞过，一旦他们在晨曦中隐约看见他的身影，便会迈着小鸟般的碎步走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去，因为单单是从一个男人身边走过也会玷污他们的清誉。然而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坚信，一个忧伤的寡妇比其他任何女人的心里都更加可能藏着幸福的种子。从纳瑟勒的寡妇开始，她这一生中结识了太多的寡妇，这让她懂得了在丈夫死后一个女人会变得多么的幸福。多亏了他们，之前对他来说不过是个单纯幻想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他可以触摸到的可能性。他想不出来菲尔米娜达萨有什么理由不像其他寡妇那样因生活的锤炼而变得可以欣然接受他，而不必为死去的丈夫感到虚妄的自责。他将毅然决然地和他一起去发现另一种双重的幸福，怀着一种能将每时每刻都变成生命奇迹的寻常之爱，以及另一份只属于他一个人因死神的豁免而出淤泥而不染的爱。但事实上他哪怕只是去怀疑一下菲尔米娜达萨距离他这些如意算盘有多么遥远，或许就不会如此热情高涨了。结婚的时候，菲尔米娜达萨才刚刚隐约地望见地平线上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都在向他招手致意，除了挫折。在那个年代，富有有很多好处，当然也有很多坏处，但半个世界的人都对他梦寐以求，认为他是获得永生的最可能的途径。菲尔米娜达萨当初在某种乍现的成熟之光中拒绝佛罗伦蒂娜阿丽萨，而很快他就因遗憾与负疚感到了痛苦，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那个时候他也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深藏不露的理智让他做出了那样高瞻远瞩的决定，但多年之后当他即将步入老年时，不知怎么在一次关于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偶然谈话中，他突然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有参加那次聚会的人都知道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是正值鼎盛时期的加勒比河运公司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十分肯定曾经见过他多次，甚至还和他打过交道，但没有一个人记得清

0: 任的纠缠时，他却感到了自己被负罪感的幽灵所折磨，这是他唯一无法承受的感觉。当这感觉来时，他整个人都被惊恐笼罩着。只有找到某个能帮他减轻良心谴责的人，才能够控制住这种情绪。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当他在厨房打破了盘子，有人跌倒，或者他的手指被门夹到时，他都会惊慌失措地跑到离他最近的大人跟前，赶忙指责他：“
1: 都是你的错。”
0: 虽然事实上他并不在乎到底是谁的错，也不在乎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只要把这种无辜从言语上确定下来，就足够了。
2: 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及时发现了妻子的这个弱点，他对自己家庭的和睦具有着何等威胁，他是如此的明显，所以每当他隐约地看见他时，就赶紧对妻子说：“别担心，亲爱的，都是我的错。”没有什么比妻子突如其来的果敢决定更让他害怕的了。而且他确信，这种决定的根源往往是某种负罪感。然而，拒绝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所带来的彷徨，绝非几句安慰就可以解决的。有好几个月，贝尔米娜·达萨总是在早晨打开阳台的窗子，思念着那个在空荡荡的小花园里窥视他的孤独幽灵。他望着那棵属于他的树，望着那条最不起眼的长凳，他曾经坐在那儿，一边想着他，一边读书，为了他备受煎熬。接着，他又不得不关上窗，感叹道：“啊，可怜的人。”直到后来，想要弥补过去，已经为时过晚。他甚至还为他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坚韧而失望痛苦过，并且不时地感到某种迟来的渴望，盼望着能收到一封永远不曾到达的来信。但当他不得不正视着自己嫁给胡维纳尔·瓦比诺的决定时，他在一场更大的危机中被击垮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在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就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之后，也同样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更喜欢胡维纳尔·瓦比诺。事实上，他喜欢后者的程度不比喜欢前者多，而了解则更少。他的性不像前者那样炽热，也没有做出过那么多能够证明其决心的感人举动。事实上，胡维纳尔·瓦比诺的追求从来不是用爱的语言表达的。而且奇怪的是，至少可以说是奇怪吧，像他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卫士，向他提供的竟然仅限于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

0: 这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他们终究不是爱情。这些疑虑增加了费尔米娜·达萨的彷徨，因为他也并不坚信爱情当真就是他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不管怎样，他反感胡维纳尔·瓦尔比诺医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和罗伦索·达萨一心想为女儿选择的理想男人太像了，都不仅仅是酷似，简直是如出一辙，不可能不把他看作是父亲密谋的同伙，即使事实上他并不是。自从看见他第二次不请自来地为自己看病，费尔米娜·达萨就认定了他和父亲相勾结。和表姐伊尔德·布兰达谈过之后，他就更加迷茫了。表姐由于自己也是爱情的受害者，于是更加倾向于认同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甚至忘记了罗伦索·达萨让他来是为了给瓦尔比诺医生说好话的。只有上帝知道费尔米娜·达萨做出了多大的努力，才没有在表姐去电报时找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时陪她一起去。他的确想再见她一面，和她当面以致来消除疑问，和她单独的聊一聊，深入的了解她，以确认自己的冲动决定不会将自己推向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和父亲单打独斗的战争中俯首投降。但他最终还是投降了，在他人生的千钧一发之际，丝毫没有考虑那位追求者的男性魅力，他传说中的财富，他的年轻有为，以及他那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美德中的任何一项，而仅仅只是因为害怕失去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发现21岁已迫在眉睫时，他慌了手脚。水的海绵将有关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的记忆彻底的抹掉，让他在自己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来。他唯一允许自己做的是和往日一样的一声深深的叹息，最后一声可怜的人。然而最可怕的疑虑是从新婚旅行刚刚一回来开始的，他们才刚刚打开箱子，拆开家具的包装，掏空他为胜任古老的卡塞尔·杜埃洛侯爵府女主人和夫人角色而带回来的那11只盒子，他就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错误的人家，这让他险些晕死过去。而比这更糟的是还和一个没法指望的男人关在一起。他用了6年才逃脱出来，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6年。婆婆布兰卡夫人的刻薄和小姑子们的愚昧陈腐让他绝望，而如果说他的小姑子们竟没有活活腐烂在修道院的囚室里，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把囚室带入自己的内心了。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妻子无限的适应能力定会将事情协调妥当，母亲的消沉让他痛心。曾几何时，他对生活的喜悦能给最缺乏信念的人注入希望。的确如此，这个美丽、智慧、敏锐的超凡脱俗的

0: 女人在将近40年中都是她那个社交天堂里的灵魂和主体。然而，守寡的痛苦让她自己都无法相信她还是原来的那个她。她变得懈怠、刻薄，和所有人为敌。对于这种蜕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像她常说的那样，便是她怨恨丈夫明知故犯地为一群黑人牺牲了性命，而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而活下去。不管怎样，维尔米娜·达萨幸福的婚姻生活仅限于新婚旅行的那段日子，而那个唯一能帮她免于最终沉沦的人，却在母亲的淫威面前吓得浑身瘫软。是他，维尔米娜·达萨把这个套住他的死亡圈套全部归咎于他，而非那几个愚蠢的小姑子和那位半疯的婆婆。但已经太晚了，他到此时才怀疑，在职业权威和世俗的迷人外表下，他嫁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无可救药的懦夫，一个靠姓氏带来的社会地位而耀武扬威的可怜虫。不过，他在新出世的儿子身上找到了寄托。当他从自己的身体里滑出去时，他感到了一种摆脱了某件并不属于自己东西的轻松。而当接生婆把活生生浑身沾满油脂和血污、系带还缠在脖子上的婴儿抱给他看时，他发现自己对这个他腹中出来的小牛犊竟然没有一丁点儿的感情，这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然而，在孤独的侯爵府邸，他学会了认识他，母子俩相互熟识了。他欣喜万分地发现，人们爱孩子并非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养育中产生的情谊。最终，在这个给他带来不幸的家里，除了儿子之外，他无法忍受任何事、任何人。内心的孤独、坟墓般的花园，以及整天在那一间间没有窗子的巨大房间里消磨时间，这一切都让他窒息。在那些没有尽头的夜晚，他觉得自己就要被隔壁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击垮了。每天都要摆好宴会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质的餐具和仿佛在葬礼上用的那种大烛台，就是为了让五个幽灵般的人用上一杯牛奶咖啡加奶酪饼当做晚餐。这种习惯让他感到羞耻，他诅咒每天下午的玫瑰金祷告，诅咒餐桌上的娇柔造作，诅咒众人对他无休止的批评，批评他拿刀叉的方式，批评他像街边女人一样卖弄风情的大步走路，批评他穿得像个马戏团里的人，甚至还批评他像乡巴佬一样粗鲁的对待自己的丈夫，以及给孩子喂奶时没有用披肩遮住胸口。当他第一次按照英国最新的时髦做法邀请人下午5点来家里喝茶，款以皇家饼干和花香蜜饯时，布兰卡夫人就出来反对他在他的家里喝那些发汗时当药用的饮品，认为应该喝巧克力配烤奶酪和木薯面包圈，甚至连他做的梦也逃不过他的指责。一天早上，费尔米娜·达萨说自己梦见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赤身裸体的在侯爵府邸的大厅里走来走去，还一把一把的撒灰。然而他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正派女人不会做这种梦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7: 除了寄人篱下的感觉，在侯爵府邸里还有两件更不幸的事。一个是每天的食谱里都有着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布兰卡夫人为了尊重死去的丈夫，不肯改变这一习惯，而费尔米娜达萨则拒绝吃。从小时候起，在还没有尝过之前，她就讨厌茄子，因为她总觉得它的颜色就像毒药。只不过这一次，不管怎样，他不得不承认，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五六岁时，他曾在餐桌上说过同样的话，而父亲则强迫他吃下了为六个人准备的整整一锅茄子。当时他相信自己就要死了。先是因为他把已经变成了碎末的茄子稀里哗啦地吐了出来，接着又因为大家为了医治他而强迫他灌下的一碗蓖麻油。这两样东西不仅因其味道，更因为他对毒药的恐惧，在他的记忆中被混作了同一种类似泻药的东西。在卡塞尔杜埃洛侯爵府那令人作呕的午餐中，他不得不移开自己的视线，以免回想起蓖麻油造成的那种令人全身发凉的恶心。另一件不幸的事情是竖琴。一天，布兰卡夫人说，我不相信一个不会弹钢琴的女人会是一个体面的女人。这很显然是有的放矢的，但这次连他的儿子都表示反对，因为他自己最好的那段童年岁月就是在苦役般的钢琴课上度过的，尽管成年之后他对此心存感激，但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妻子也遭受同样的刑罚。他才25岁，而且又个性十足，但他从母亲那里唯一争取到的

不过就是把钢琴换成了竖琴，并且用的是一个极为天真的理由，说竖琴是天使的乐器。于是他们从维也纳弄来了一把精美无比的竖琴，看上去就像金子做的，声音也响，而它后来成为了城市博物馆当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直到这座博物馆连同里面的一切被一场大火吞没。费尔米娜·达萨屈从于这项奢侈的刑罚，尽力地用最后的牺牲避免和婆婆冲突。她先是师从一位特意从蒙波斯城请来的顶级大师，可15天之后，大师竟然突然去世了。之后他又跟着神学院最好的乐师学了好几年，这位老师掘墓人般的气质让费尔米娜·达萨的和弦都走了音。他对自己的顺从感到惊讶，虽然内心深处以及在和丈夫以前用来相爱至今却用来无声的争吵的时间里，他始终都不曾承认这一点，那就是他陷入到了这个新世界里常规和偏见的乱麻之中，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快得多。起初他常常用一句话来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让扇子见鬼去吧，现在已经是微风的季节了。但后来他开始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特权，开始惧怕丢脸和别人的嘲弄，于是表现出准备承受一切的样子，甚至包括屈辱。但他心里抱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上帝最终能够怜悯布兰卡夫人，应答他在祈祷中孜孜不倦地恳求上帝赐他一死的要求。沃尔比诺医生找了些宏大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懦弱辩解，甚至都不自问一下他们是否有悖他的信仰。他不承认自己和妻子的矛盾源自于家中压抑的气氛，而是认为那源自于婚姻本身的性质，一项荒谬的只能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得以存在的发明。两个几乎完全互不了解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性别都不相同，却突然间不得不承诺生活在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分享着彼此也许注定有所分歧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是完全违背科学的。他说，婚姻的问题在于，他终结了每晚做爱之后，却在第二天早餐之前又必须重新建立起来。而他们夫妻之间的婚姻则更糟。他说，因为两个人来自两个敌对的阶层，却又生活在这样一座依旧梦想着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唯一像水泥一样把他们粘合在一起的，却是爱情这种既不可能又反复无常的东西，如果它果真存在的话。但对他们来说，两个人结婚时是没有爱情的，而就在他们差一点要把它创造出来时，命运所做的却只是让他们面对现实。这就是竖琴时期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些令人愉快的偶然片段已成了往事。曾经虽然他们之间争吵不断，虽然菲尔米娜·达萨每天都要吃毒茄子，虽然沃尔比诺医生的妹妹们疯疯癫癫的，虽然他的母亲依然如故，但是菲尔米娜·达萨如果在沃尔比诺医生洗澡时走进浴室，医生仍有足够的爱来邀请费尔米娜·达萨为自己擦香皂。而费尔米娜·达萨会怀着欧洲之旅剩余的爱的碎屑，顺从地为他效劳。接着，两个人

0: 们会忘掉种种不快，不由自主的心软，无声的渴求起对方来，最终在地上爱得死去活来，浑身沾满芳香的泡沫，耳朵里却听着女仆在洗衣房里议论着。他们没有再生孩子，是因为他们不再做那事儿了。有时候，他们从疯狂的节日庆典回到家里，在门后伺机而动的怀旧之情也会一下子将他们扑倒在地，于是就会有一次美妙的爆发，一切又回到往昔。五分钟后，他们就又像蜜月中连门禁都无暇扣上的恋人们一样了。但除了这些极少数的情况，一般到了睡觉的时候，他们当中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为疲倦。菲亚米娜达萨在浴室里耗时间，用香纸卷起一支支烟独自抽着，又像年轻时独自在家那样重新陷入自我慰藉的爱中，又成了自己身体的唯一的主人。他总是头痛，要么就抱怨天气太热，总是装睡，要么就是又来了月经。月经永远是月经，以至于瓦尔比诺医生为了发泄一下难言的苦衷，竟然在课堂上说，结婚十年之后，女人们通常一星期甚至能来三次月经。
1: 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祸不单行，菲亚米娜达萨不得不在他最糟糕的岁月里面对自己怎么也躲不掉迟早都要来的事儿。他父亲那些无人知晓神话般的生意背后的真相。省长在办公室里召见了胡维纳尔·瓦尔比诺医生，把他岳父无法无天的行径一股脑儿全告诉了他，最后一言以蔽之，凡天上人间的法律，没有什么是这个家伙不曾冒犯过的。其中有几件最严重的纠纷是他依仗着女婿的权势做的，让人很难相信这位女婿和他的妻子能够独善其身。鉴于目标其实是保住自己的名誉，因为也就剩他的名声还站得住脚了，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动用了所有的权力，最终用他的担保掩盖了丑闻。就这样，罗伦索·达萨坐着最早的一班船离开了这个国家，并将永远不再回来。他回到他的故土去了，表现的就像以往为了慰藉思乡之情而不时地进行一次短期的旅行一样。但这也不完全是自欺欺人。从很早之前开始，他便常常登上祖国的轮船，仅仅是为了喝一杯水箱里装着的来自于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俯首认错，而是坚称自己无辜，并试图让女婿相信自己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他走了，为他的姑娘而痛哭流涕。自从菲尔米娜达萨嫁人之后，他就一直这么叫她姑娘，并且还为他的外孙而哭，为这片土地而哭， 在这里他变得富有、自由，并靠着不清不白的生意

0: 成功地把他的姑娘变成了高雅的夫人。他走了，苍老且带着一身的病痛，但他之后还活了很久，远比那些因他而遭殃的人希望的要长久得多。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菲尔米娜·达萨不禁舒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他人问起，他没有为他戴孝。但接下来好几个月，每当菲尔米娜·达萨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抽烟时，便会带着一股无名火哭泣起来。他是在为父亲而哭。这对夫妻最为荒谬的是，在那段不幸的岁月里，他们在公众面前却表现得无比幸福。实际上，那正是他们战胜了周围隐藏的敌意，取得最大胜利的几年。人们不甘心接受他们的那副样子，与众不同，行事新派，从而与传统秩序格格不入。不过，这对于菲尔米娜·达萨来说却是手到擒来的事情。所谓的世俗生活，虽然在他了解之前曾让他有过许多的疑虑，但其实那不过是一套沿自传统的规矩、庸俗的仪式、事先想好的言辞。在此之下，人们彼此消遣，为的是不至于互相杀戮。在这个轻浮的世俗天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陌生事物的恐惧。菲尔米娜·达萨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为他下了定义。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夫妻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厌恶。自从拖着没有尽头的新娘婚纱步入社交俱乐部宽阔的大厅时，菲尔米娜·达萨就突然清楚地发现了这一点。厅里弥漫着无数鲜花混在一起的香气，华尔兹乐曲绕梁飞旋，男人们汗水涔涔，女人们浑身颤抖。他们看着他，不知如何才能清除这个外部世界来的令人眩晕的眼中钉。所有这一切让空气变得稀薄起来。菲尔米娜·达萨刚刚年满21岁，除了去学校，几乎没有出过家门。但他仅仅环顾了一眼，便明白自己的对手并非因仇恨而生出胆怯来，而是因惧怕而茫然无措。他没有继续吓唬他们，而是大发慈悲，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没有一个人出乎他的意料。就像他对那些城市的看法一样，他没有觉得哪座更好或者哪座更糟，他们只是和他心里想象的一模一样。比如说巴黎，尽管那里阴雨连绵，尽管那里的店主个个贪吝，车夫个个粗鲁，菲尔米娜·达萨仍然将永远在记忆中把那里当作人间最美的城市。这和他是否实际如此毫不相干，仅仅只是因为那个城市巴黎和自己最幸福岁月的回忆紧密相连。至于护卫男儿沃尔宾诺医生，他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手段更为机敏，也更加堂皇。没有什么事儿少得了他们的参与，市民郊游、花卉、艺术活动、慈善抽奖、爱国演出，乃至第一次气球旅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也永远是活动的发起者，并且永远身先士卒。在他们那些不幸的岁月里，任谁也无法想象有谁能比他们更幸福，有哪对夫妻比他们更般配。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

0: 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父亲留下的房子成了费尔米娜·达萨逃避那座令人窒息的家庭宫殿的避难所。一离开公众视线，他便悄悄地躲到福音花园去。他在那里接待新朋友，会会学校和图画课的老朋友，以此作为不忠的某种纯洁的替代品。他会像独身母亲似的平静地度过几个小时，细细咀嚼儿时的回忆。他又买了香乌鸦，还从街上捡回了几只猫，把它们交给加拉普拉西迪亚照料。此时的加拉普拉西迪亚已经年迈，而且因为风湿行动有些不便，却满怀着重建这个家的热情。费尔米娜·达萨又重新启用了缝纫石，在这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见到了他，也是在这里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让他伸出舌头试图窥测他的内心。于是费尔米娜·达萨把缝纫室当成了回忆过去的圣地。一个冬季的下午，他赶在暴风雨呼啸而至之前去关阳台的窗子，竟然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小花园杏树下的那条长凳上，穿着那件改小了的父亲的礼服，其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他看见的并非之前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里偶遇他时的模样，而是他留在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多年前的模样。他害怕，那是死神送来的通知，伤心不已。他竟对自己说，也许和他在一起，自己会更加幸福呢。和他单独待在这所他以爱为他整修的房子里，就像他也以同样的爱为他整修了房子一样。但是这个假想就让他大惊失色，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于是他打点起最后一丝力气，逼迫丈夫不再闪烁其词，与他面对面的争吵，并且和他一起为失去的天堂痛哭，直到听见最后一次鸡鸣，曙光照进绣花的窗帘，太阳灼烧起来。丈夫因说了太多的话而脸庞肿胀，因没有睡觉而精疲力尽，因哭得太多而心坚意绝。她系紧了靴带，又扎紧腰带，束紧了一个男人所剩下的全部，对他说，行，亲爱的，咱们去寻找在欧洲丢失的爱情，明天就走，不再回来。他决心坚定，和他的资产总代理财富银行达成了协议，立即清算丰厚的家产。而他们那些财富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种的生意、投资、神圣债券和长期债券中，只有他自己清楚，他们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只不过是够他们衣食无忧而已。所有的财产都会被变卖成刻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转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他和妻子在这片无情的国土上连手掌大的葬身之地都不剩为止。但和费尔米娜·达萨的猜想不同，事实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活着。当费尔米娜·达萨和丈夫儿子乘着金色四轮马车到达法国远洋轮船的码头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在那里

0: 看着他们从车上走下来。与他曾无数次在公众庆典上看见的他们的样子分毫不差，依旧是那么的完美无瑕。他们带着儿子同行，从那男孩现在的教养便能看出来他成年后将会是什么模样。为男儿瓦比诺医生高兴的笑。
1: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4: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5: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4: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5: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4: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5: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8: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9: 北京时间8: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